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五月一切都是完美的，春末夏初，不冷不热，阳光明媚，生机勃发。在带着初夏味道的五月里，拥有一个长长的假日，光是想想就让人开心。不论您是宅在家里享受悠闲的假日时光，还是走在路上欣赏美丽的风光，希望您都能够开开心心，平安快乐。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假期愉快。

青山白雪，鸿飞翠舞，这是大自然在春季赋予黑龙江的色彩美学。春之浅时，冰凌花、迎春花在皓白冰雪中绽开嫩黄；春之浓时，杏花、新安杜鹃在漫山遍野晕开粉红；春之深时，丁香梨花在大街小巷熏染芬芳。在生态大省黑龙江，以连绵起伏的山脉、一望无垠的平原作为底色，2100多种的植物分布其间，当属各色花卉最为耀眼，引人遐观。由于地处中国高纬度高寒地区，黑龙江省春季盛放的花卉独有傲雪凌寒、破冰绽放的品格和精神。浅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在冰雪渐融、寒风吐蕊的春季，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推出与北国春光、花开龙江为主题的春季旅游系列产品，特别推出了10种春花、58处赏花旅游目的地。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让我们一起相约春日花海，邂逅绝色龙江吧。

花素有心安雪莲的美誉，开放时间在冬末初春，冰雪将融的寒冷时节。因其不畏春寒的品格，临冰傲雪的美姿而被人们喜爱着，被誉为北国报春第一花的冰凌花盛开，人们就像春将水暖压先知一样，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冰凌花大多分布在高山密林间，需要你诚心寻访，觅得芳踪。在黑龙江省哈尔滨、佳木斯、牡丹江双鸭山、伊春等地均可观赏，比如说哈尔滨的五常凤凰山、伊春的桃山、桃源湖等旅游目的地。最佳的赏花期是三月末到四月份。为您推荐的观赏地是双鸭山市饶河县大顶子山森林公园、南岔县仙翁山景区等。

杏花在中国神话中是十二花神之一，其花色又红又白，胭脂万点，花姿丝小，尽展春风，又因寓意杏花开幸福来而被人们喜爱着。观赏杏花的网红景点遍布了黑龙江省各地，比如说哈尔滨工程大学的杏花长廊特具有书卷气息，牡丹江镜泊湖的火山台地杏花花海刚柔并济，大庆最高点多克尔多尔山，它的杏花树林装点着广袤草原，及其新凯湖畔的十里杏花仿佛蔚蓝海岸之间的粉色花霞。

别值得一提的是，佳木斯市以杏花作为市花，围绕着杏花节营造的浓厚文化氛围，尽显着冬季之春的第一缕芬芳。杏花的最佳观赏时间是四月中旬到五月中上旬，为您推荐的观赏地有齐齐哈尔市的龙江县鲁河杏花林，大庆市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多克多尔山。

世界上有35种丁香，哈尔滨就达20多种。以开着紫色花和白色花的丁香为最，花期可以持续大约2个月之久。丁香引入哈尔滨至今已经有100余年的历史，并在1988年确定为丁香花为哈尔滨的市花，于2006年正式提出建设哈尔滨丁香城的概念。在丁香花盛开的季节，一簇簇或白或紫的花朵在阳光中优美绽放，香气袭人，吸引着游客纷至沓来，在丁香树丛中流连观赏，合影留念。丁香花的最佳观赏时间5月上中旬。为您推荐的地方有哈尔滨的群力丁香园、太阳岛丁香园、牡丹江镜泊湖景区以及周边的熔岩台地，还有齐齐哈尔碾子山崇山园。

寒地玫瑰是北纬41度以北的玫瑰品种的统称，包括了蜜汁玫瑰、黑汁玫瑰、俄罗斯玫瑰等，具有耐寒、耐旱、耐盐碱、耐贫瘠等特点。寒地玫瑰生长相对缓慢，花蕾坚硬，叶脉质疑，花朵鲜艳，香味浓郁。

兴隆玫瑰园是五大连池市重点扶持打造的特色绿色种植产业龙头，这也是全省最大的绿色食用重瓣紫玫瑰的种植基地，现已经成功举办了多届寒地玫瑰文化节，畅游在浪漫花海，品鉴着玫瑰美食，感受着矿泉旅游文化的独特魅力与田园农庄的异曲风情。最佳的玫瑰观赏期六月初，观赏地推荐黑河市五大连池市兴隆乡寒地玫瑰花产业园。

另一处独具北国风光特色的是新安杜鹃，又叫做映山红、达子香、达达香。

0: 粉红色的花朵与纯白色的雪山，这是黑龙江高山丛林之间的春季奇景。其中在牡丹江镜泊湖景区及周边熔岩台地盛开红火的杜鹃花，林在石上，石在花中，花在石上，石海、花海、林海形成了罕见的自然奇观。此外，齐齐哈尔的龙江县的杜鹃山景区，以兴安杜鹃为市花的伊春小兴安岭，双崖山的大顶子山，黑河的锦河大峡谷，大兴安岭的百泉谷生态旅游风景区等地，都可以探寻到兴安杜鹃的芳踪。
1: 家乡的山和水，大自相花开，让人心儿醉。
0: 达子乡最佳的观赏时间四月末到五月中旬，观赏地推荐齐齐哈尔市龙江县新宫杜鹃山风景区、牡丹江市宁安县达子乡赏花节、佳木斯华南县名义映山红旅游景区、伊春市汤旺县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以及黑河市逊克县红星地质公园、黑河市锦河大峡谷、黑河市孙武县正阳山森林。

人间岁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桃花开在北国，婉约之余还有傲骨之气。每到四月末，粉嫩的桃花在枝头绽放，偶尔邂逅，最后一波春雪，人们便可以欣赏到粉嫩的桃花在洁白的春雪中绽放的北国春景。

让我们一起相约寻觅着桃花朵朵开的浪漫之旅吧。桃花的最佳观赏时间四月末到五月末，观赏地推荐哈尔滨索菲亚教堂、建国公园、故乡公园、儿童公园、齐齐哈尔劳动湖、龙沙公园、齐齐哈尔大学、齐齐哈尔医学院、大庆世纪大道等。

蒲公英的花色是明黄色，给人以阳光明媚的感觉。被风吹走的蒲公英种子轻盈舞蹈，带着人们美好的期望飞向远方。

每到初春季节，在鸡西市横山区蒲公英观赏基地，黄色的蒲公英花犹如锦缎，层层叠叠，晕染了田端。万亩高山的蒲公英花海盛开，一眼望去，铺天盖地的绿与黄，浪漫而梦幻。花海与蓝天相映成趣，定格了时间，也沉醉了游人。

口服液等产品远销北京、上海、广东等地，深受大家的喜爱。蒲公英的最佳观赏时间是五月，观赏地的推荐及其是衡山区蒲公英观赏基地。

梨花的花语是纯真，与其皎洁胜雪的花色最为相配。在哈尔滨的古梨园内，一株树龄达136年、树冠达300余平方米的古梨树安静守候。由时任东三省巡阅使的张作霖亲手栽下，可谓是黑龙江春花界的超级网红。此外，鹤岗的梨花谷占地面积28.6公顷，栽有10000株的梨树，围绕着梨花节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旅游活动。

梨花的最佳观赏时间是五月中旬，观赏地推荐哈尔滨古梨园、牡丹江林口县朱家镇，即期是衡山区红原山庄赏花采摘，伊春市友好区鄂伦春风情度假村山花园，梨花古等地。

栀樱花的花型，酷似樱花，拥有着一个好听的名字栀樱，学名丛生福禄考，它是以给人以粉红色的浪漫幻想。在双鸭山的青山国家森林公园，黑龙江省种植面积最大的樱栀花海正值盛放时期，总量超过了50万只的樱栀，织出了壮观的花毯，一簇簇，一朵朵，一片片，铺满青。

0: 如果你有幸来到哈尔滨的凤凰山景区，这里有着龙江第一峰的美誉，有着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峰89座，主峰的海拔1696.2米，为空中花园之灵首。
1: 春季准时里到来，你的心窗大没大开。
0: 每年的5月下旬起，高山杜鹃顶着寒风在高山积雪中竞相绽放，朵朵鹅黄，小巧精致。受到了山区小气候的影响，花期只有10多天，这份珍贵的美景不容错过。高山杜鹃的最佳观赏时间是5月下旬到6月初，观赏地推荐哈尔滨五常凤凰山。

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让我们一起相约花海，感受着龙江58处赏花地迎春绽放。在生态大省的黑龙江，以连绵起伏的山脉、一望无垠的平原作为底色，各种植物分布其间，花卉最为耀眼，引人遐观。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推出了58处赏花旅游目的地，那么在这其中包含了伊春的景区有伊春市丰宁县自在乡里景区、伊春市南岔县仙翁山景区、伊春市友好区鄂伦春风情度假村山花园、伊春市嘉荫县户家乡八家屯子、伊春市汤旺县汤旺林海奇石景区、伊春市金陵区九峰山养心谷景区、伊春市铁力市桃山东山里生态公园。

青山白雪，鸿飞翠舞，这是大自然在春季赋予黑龙江的色彩美学。黑龙江省春季盛放的花卉独有傲雪凌寒、卧冰绽放的品格和精神。朋友们，让我们一起相约春日花海，邂逅绝色龙江吧，让我们共同期待着春暖花开。

森林美景，山光水色，旅游宾客心驰神往，漫步林海沁人芳香，十级上下曲径通幽，让我们一起去林海漫步。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你来到我们今天的林海漫步。嵩山林海，春意醉人，山花浪漫，鸿雁雨滴，一春迎宾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我们今天的林海漫步栏目当中，我们就跟各位听众们安利这份伊春的赏春攻略。亲戚同事再问起放假去哪儿的时候，咱就说去伊春。最新版的伊春赏春攻略为大家来推荐的春季旅游线路有这些。第一条线路，赏杜鹃漫山红遍，铁力香草河，桃山东山里采石场，伊春锦绣山水公园，红星火山地质公园，唐望河林海奇石景区。线路二，观开江，品味雨仙，嘉营中俄界江旅游区，嘉营神州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嘉营雪水温村。线路三，寻金陵林中幻鸟，朗乡东山公园，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五营国家森林公园，新青国家湿地公园。线路四，看萌宠，亲密互动，九峰山养心谷，金山鹿苑，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线路五，登险峰一览春光，桃山悬阳风景区，铁力透龙山景区，金祖风景区，唐望河林海奇石景区，嘉阴毛兰沟景区。红星火山地质公园在伊春市枫林县红山火山岩地质公园当中，由一亿年前火山喷发所形成的火山熔岩碎石带，周围生长着连绵十几里的新安杜鹃林。杜鹃从不单朵开放，而是几十朵聚作一团，形成一个大花球。每年的五月中旬，姹紫嫣红的杜鹃花趁着黑色的玄武岩肆意绽放，是在花中，花在石上，气势磅礴，景色宜人，游人来此宛如置身仙境。嘉营中俄界江旅游区，伊春市嘉营县位于中俄界江，黑龙江的南岸，与俄罗斯隔江相望。每到四月的中下旬，春天开江，冰凌碰撞，江水翻涌，如万马奔腾的气势，非常壮观。朗乡东山公园，这是您春天不可错过的去处。只要您握着一把谷粮，驻足在森林之中，蓝大胆、松鸦、山雀、杜鹃、喜鹊等百余种飞鸟便会悄然而至，在树冠当中发出啾啾的呼唤声，像在为您问好，不断之间发出的鸣叫声如花一样绽放在弥漫山林。这来自于大自然的和弦，最适合治愈城市人的心灵了。

租了鹿苑，还可以去金祖峰一览众山小。春日的清晨，登金祖峰观云海看日出，如入仙境。黎明之际，站在金祖峰山顶看雾海轻浮在更低一层的山峦里，似是轻揽过山腰的白云，层层叠叠，让人如坠入天外之天。朋友们，在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让我们一起走进伊春吧，感受这份来自大自然的馈赠，体验着这份独特的旅游乐趣。

0: 985假日航班，洗去风尘疲惫。
1: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明天和未来。
0: 985假日航班，体味岁月静好。
1: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诗和远方。
0: FM98.5伊春交通广播，985假日航班，
2: 跟我一起向轻松和快乐出发。

世界那么大，美景那么多，一定要出去走走，多看看祖国的大好山河。中国地大物博，旅游资源丰富，其中有很多地方因景色优美被大家称为仙境。在今天的栏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一下国内十大美如仙境的地方，看看您去过几个，没有打卡的可以收藏起来，下次去打卡。

梵净山。梵净山得名于梵天净土，被誉为深山里的天空之城，风景优美，有云瀑、禅雾、幻影、佛光四大天象奇观，爬上金顶，红云金顶和壮观景色美不胜收。

张家界，名山高耸入云端，奇峰异石迷人眼。张家界有山水生态湿地自然风光，在张家界可以尽情地领略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使疲惫的心灵得到释放。

茶卡盐湖。茶卡盐湖由于盐湖结晶岩层上卤水的反射，在蓝天白云和远山的映衬下，形成了银波粼粼如诗如画的镜面效果。茶卡盐湖被称为中国的天空之镜，被国家旅游地理杂志评为一生必去的55个地方之一。来到这里，你会发现水天一色，令人心动。老君山，远赴人间惊鸿雁，一睹人间盛世颜。洛阳的老君山海拔2200米，站在山顶的金殿，看翻来覆去的云海，还有太阳穿过云层透出的金光，洒在庙宇周围，从远处望去，就像是影视剧中的天宫一样，仙气飘飘。

打鼓冰川。打鼓冰川海拔4860米，是全球海拔最低、面积最大、离城市最近的冰川。终年积雪，气势磅礴，山峰错落有致，在阳光的照射下，银光灿灿，被人称为中国的小瑞士，中国最美冰川。无美颜、无滤镜的原生态的美，像是人间仙境一般。

泸沽湖。泸沽湖就是传说中的女儿国，人们把泸沽湖比喻成人类的最后一方净土。这里神秘莫测，有泸沽湖、永宁坝、格姆女神山、永宁温泉、摩梭古村落、扎美寺等工人游玩的地方。到了泸沽湖，可以真实地体会到与世隔绝的美丽。

呼伦贝尔大草原。呼伦贝尔大草原地域辽阔，河流纵横交错，这里是世界著名的天然牧场，也是世界的四大草原之一。这里被称为世上最好的草原，是全国旅游20胜景之一。朋友们，当你驰骋在绿色的大草原上，心情都是舒爽的。

稻城亚丁。稻城亚丁基本上集中化了我国横断山的精粹美景，这里是无数旅游者向往的天堂，被外国人称为地球脉动上的最终一片净土。雪山、草甸、河流、峡谷、牛马，所有你能想到的风景元素这里都有，各色各样的美景构成了一幅天然的画卷。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为大家来介绍的是国内最值得去的十大仙境之一。接下来我们将走进的是布达拉宫。

宏伟建筑，是西藏传统建筑的杰出代表。整座宫殿高200多米，起建于山腰，大面积的石壁又屹立如削壁，使建筑仿佛与山岗融为一体，气势雄伟，令人向往。

天山，天山是亚洲中部的一条大山脉，横贯中国新疆的中部，西端深入哈萨克斯坦，这里有雪山、冰川、河流、湖泊、草原、森林、沙漠，各种完全不同的元素都完美的共存于天山。朋友们，世界那么大，美景那么多，一定要出去走走，多看看祖国的大好山河。刚刚我们和大家来介绍的是国内最值得去的十大仙境之一。有人说过，去过三个算合格，去过七个以上，那您就是旅游达人。朋友们，让我们用眼睛去记录风景，用脚步丈量世界，享受旅途当中的美好时光。

0: 985假日航班，洗去风尘疲惫。
1: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明天和未来。
0: 985假日航班，体味岁月静好。
1: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诗和远方。
0: FM98.5伊春交通广播，985假日航班，
2: 跟我一起向轻松和快乐出发。
3: 小慧，精彩演绎，
0: 好好生活，
3: 天天快乐。
4: 话说有一天，牙医诊所来了一特别胆小的病人，本来他是要来拔牙的，可是大夫跟他说了病情之后，他死活不肯拔，特别的害怕。大夫想来想去也想了一办法，他到套间里啊，给这位病人倒了满满一杯威士忌，然后放在这位病人面前，对病人说道，
5: 先生你不要怕，在我给你拔牙之前你先喝一杯酒镇静镇静，一会儿就好了，喝了酒之后你就不会害怕了，来吧。
4: 听了大夫这么跟他说啊，这病人很听话的把整整一杯威士忌一饮而尽。又过了一会儿，医生走到了病人面前，问他现在的感觉
5: 怎么样。先生你现在不害怕了吧？
4: 病人听到了大夫的话之后涨得满脸通红，瞪大了眼睛对大夫说道，
6: 我什么都不怕了，大夫，我倒要看看，现在谁还敢来动我的牙？

0: 毛这天啊，同事小赵非要请老李吃顿饭。来到这酒馆之后啊，他们一边喝是一边聊。酒过三巡之后，这本来就不怎么爱说话的老李呢，这才刚闹清楚，原来小赵啊最近买的一些基金全都跌了。这老李一听这事儿，就觉得更有点糊涂了。
1: 哎，我说小赵啊，既然你买那么多基金都跌了，你还请什么客啊？那这样吧，这顿我来，我来。
0: 小赵一听这话，赶紧伸手拦住了老李的手，然后啊，又喝了一杯酒，热泪盈眶的向老李说道：“老李呀、啊，这顿饭无论如何我也得请啊，我得先谢谢您，我得代表我们全家三口谢谢您。您想想，上两个月您干什么来着？”
1: 上两个月没干什么呀？
0: 哎呦，您看您这还真健忘啊！您上俩月做一件大好事儿啊！我跟您说实话，要不是您上俩月死磨硬泡的非要从我手里借走40000块钱，那我现在那点钱还不全都配在基金里头啊！哎呦，就冲这个我也得谢您，您就安心喝吧您。话说在外小刘啊是一特腼腆的人啊，一直呢对自己喜欢的女孩呢就不敢表白。这天他突然鼓足了勇气，在午休的时候走到了他喜欢的一女孩跟前，对她说道：
2: 小芳，你喜欢什么样的男孩？
0: 这小芳啊低下了头，就说了仨字儿：
3: 投缘的。
0: 小刘听了这话之后啊，心里有点难受，不过他还是依然非常坚强的继续问道：
2: 投方一点的难道你就一点都不考虑吗？

0: 而有一天晚上，单位同事小汤到他大哥家吃饭去了。吃完饭之后，他就看见他大嫂啊，拿出一个盒子，看着那盒子乐。小汤凑近一看，哟，大嫂手里拿的是一盒名牌的面膜。小汤就笑着对大嫂说道：“
1: 哎呦，真没想到啊，咱家大哥对您真好。您瞧这面膜这得有多贵呀，啊，这个啊。”
0: 听到小汤的话，大嫂有点不好意思了。可不是嘛，两天嘛，发点奖金，再给我买点东西，我现在就试试这面膜去啊。说完话，大嫂就拿着面膜走进了卧室。这时候，小汤转过头来问他大哥
1: ：“大哥，这面膜我看还真不便宜，您可真舍得花钱，模范丈夫啊。”
0: 听到小汤的话，还坐在餐桌上继续喝小酒的大哥压低了声音对小汤说道：“
2: 小汤，你小声点，你是不理解我，我这不是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吗？你大哥我就好一个亲戚啊，但凡你嫂子一敷上面膜呢，他就说不了话了。啊，这个时候家里那叫一个亲戚。”

0: 话说这天，新西兰一个小镇的牛奶商贴出了一则全新的广告，广告词儿是这么写的：
1: 尊敬的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本店向您保证，如果您能连续1200个月每天喝一杯本店出产的牛奶，您肯定能活到100岁。

0: 话说有这么一个屡教不改、屡次越狱的人啊，再次被警察抓住了，被法官判了重刑，关进了监狱。这回判了他50年的监禁，而且不能保释。坐了2年牢之后啊，这个家伙再次成功的越狱逃了出来。他越狱的消息立刻上了当天晚上6点的头条新闻。在回家的路上，这个越狱犯小心谨慎，尽量走那些行人稀少的道路，穿过那些废弃的街区，而且每走一步他都是小心翼翼的。最后他终于安全的回到了家里，他急切的摁响了门铃。他的妻子一看是他，马上咆哮道：
1: 为什么这次你这么晚才到家？你看看，从你出狱到现在已经整整6个小时了。

0: 有一天啊，空中跳伞学校的教员上完第一节课之后，询问一些学员是否还有什么问题，一学员就问了一问题。
1: 请问教官，我们每跳一次得交给您多少钱？
2: 要交10美元。
0: 另外一个学员听到这答案之后，脸色凝重地站起身来向教官问道。
3: 可是教官先生，如果我们在跳伞的时候降落伞打不开怎么办呢？
0: 教官回答道，
2: 我们会马上退钱。
0: 话说有一个美国人啊，他去南美洲一个偏远的地方旅游去了，他对一个当地人说道，
4: 我怎么保证能在当地找到一个好大夫？
5: 要是大夫治死了一个病人，他就必须在诊所外头挂一个气球。
0: 听到这个当地人的话，这个美国人啊就开始到街上找诊所去了。终于被他发现，有一家诊所啊，门外头只挂了5个气球。这个美国人终于非常满意的走了进去。一进门，还没等这美国人说话呢，里头的大夫就冲美国人说了一句，
6: 今天早上我们的诊所才开始试营业，您是第6个病人，您这边请。

0: 话说这天在酒吧里，两个已婚男人在一块聊天。
1: 我猜他最近想减肥，所以他每天都在骑马。
2: 是吗？那现在怎么样了？
1: 现在效果很明显，确实瘦了。那匹马在一个月之内竟然瘦了40多斤。

0: 话说这天在海上啊，这个船遇到了一次险情，触礁了，眼瞧这一艘大船就要沉了，乘客们都哭天抢地。可这时候只有一位乘客，他飞快地跑到了餐厅，疯狂地吃着各种小饼干。这个时候船长很不高兴地冲到了餐厅，对这个人大声喊道：
1: 你这个该死的家伙，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顾得上吃东西呢？
0: 这位乘客一边嚼着饼干一边回答：
2: 我有胃病，大夫临出诊之前跟我说了，说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空腹喝水。

0: 有一天，两口子正在逛街呢，走着走着，这当太太的就走不动了。她目不转睛地盯着商店橱窗里边的裘皮大衣。丈夫一看这阵势，赶紧对太太说道：“
1: 你误会我意思了，太太，完全误会了。”“
2: 误会你意思了？那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1: 没错，刚才出门的建议是我提出来的。我说出门以后咱们可以找点东西暖和一下。我的意思是说，可以到街角的咖啡馆喝点咖啡什么的。”

0: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又是一个冷灰色的天气，手掌却没有你的吻。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我志愿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我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好好学习，好好锻炼。
1: 人民先烈的红领巾飘扬在前胸。
2: 我愿意成为一名光荣的志愿者，我承诺尽己所能，不计报酬，帮助他人，服务社会，实行志愿精神，传播先进文化。

我志愿加入伊春广播电视台985爱心车队，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为建设文明和谐伊春贡献自己的力量。

青春在奉献中成长，生命在坚守中闪光。我们在团结中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致敬志愿者，致敬大中国。

0: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
1: 那一天，我们抬起头，五星红旗第一次飘扬。
0: 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2: 桂黔高速压支河大桥修建在乌蒙山深切峡谷中，钢和梁最大拼装长度400米。
0: 这个伟大工程就是我们党正在深入推进的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1: 廖俊波建成了4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3: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0: 我坚信，只要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苦干实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轮就一定能够乘风破浪，胜利驶向光辉的彼岸。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

0: 乡。
1: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0: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爆笑会，精彩演绎，
1: 好好生活，
0: 天天快乐。话说在星期天，牧师在教堂里很庄严地问他的信徒们：
2: 孩子们，你们当中有谁会潜泳呢？
0: 听他牧师的问话，杰克非常高兴地站了起来，冲牧师喊道：
3: 我会，牧师先生，我的肺活量是最大的，我一口气能潜泳1公里。
2: 好吧，孩子，那在今天的礼拜结束之后，麻烦你把教堂里的蜡烛都吹灭了吧。

0: 话说在一个结婚典礼上，伴郎汤姆向新郎杰瑞问道：“
1: 嘿，杰瑞，你不是发过誓说你不结婚的吗？”“
2: 是的，汤姆。不过凡事有个例外，我之所以现在要结婚，主要是因为我太太的身材。”“
1: 你说什么，杰瑞？这么说，你太太肯定是有一副让你难以抗拒的绝妙身材，是不是这样？”“
2: 那倒不是，汤姆，这和他以前的身材没太大关系，只不过我发现最近他身材发生了点变化，好像肚子大了点。”

0: 话说在一个沙漠里啊，有这么一探险者都快要饿死了。这个时候呢，他突然捡到了一神灯，那神灯里又冒出一股烟。这个妖精他准备答应他一个愿望，
1: 我要老婆。
0: 神灯里头那妖精马上就给他变出来一美女，然后非常不屑地冲这人说，
2: 哼，没想到都快饿死了还这么贪图美色，真是可悲呀。
0: 话音刚落，这妖精飞起来就要走，就在他转身的时候，他终于听到了这个快饿死的人又大声冲他喊道，
1: 饼。

0: 有一天，一男的到了保险公司，帮他太太向保险公司买了一份巨额保险。签完合同之后，这男的向保险公司的业务员打听道：“
1: 如果我太太今天晚上就死了，那我能得到什么呢？”
0: 业务员回答道：“
2: 如果情况真的是这样的话，我敢保证，您至少会得到20年的有期徒刑。”
0: 话说这天，霍姆在酒馆里跟朋友吹牛：“
3: 我最近生意挺好的，这主要是因为我有了贝利这个非常难得的合作伙伴。”“
2: 是吗？这么不景气的环境，你们的生意都挺好，你们到底是怎么合作的？”“
3: 我们的合作一般是这样进行的，首先我的合作伙伴贝利，他会走街串巷，专门卖一种洗去厨房污渍的清洗粉，而2天之后，我会沿着他走过的那条路，在沿街兜售另外一种清洗液，而这种清洗液是专门用来洗去贝利卖的那种清洗粉留在手上的蓝颜色。”

0: 饭店的火警出口。这天晚上呢，他又住进了一家旅馆，按照惯例呢，他又在第一时间四处寻找这家旅馆的火警出口。而当他在过道尽头推开了一扇门的时候，他却突然发现，他推开的呀，其实是这家小旅馆的公用澡堂子。他发现有一个人正在里头洗澡呢，于是他连忙一边道歉一边抽身。
1: 对不起，对不起，我正在找火警出口，实在是对不起。您继续，继续。
0: 说完这话之后，这商人赶紧把浴室的门就关上了。他想自己啊，再不能这么瞎找下去了，干脆啊，去一楼大堂问问吧。于是他就下到了一楼。可还没等他走到一楼大堂的询问处的时候，他就发现电梯里冲出来了一个人。这家伙脑袋上缠着个毛巾，浑身湿漉漉的，一出电梯就冲着服务员大声喊道：
2: 你们是怎么搞的？楼上已经着火了，为什么没人通知我？

0: 话说有这么一个叫做木春的日本人，他生来非常节俭。这天他生病住院了，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啊，他就感到非常不舒服，于是他把护士叫来了。
1: 哎，护士小姐，你们医院伙食的菜价实在太贵了，难道你们医院的食堂也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吗？
0: 护士小姐回答道。
2: 尊敬的木春先生，您说的没错，我们的医院就是以赚钱为目的的。
0: 听到这句话把木春先生给气坏了，他继续说道。
1: 那好吧，既然是要以赚钱为目的，你们就赚吧，可是你们也得把伙食搞得好一点嘛，你们的菜太难吃了，明白了吗？太难吃了。
0: 看到木春先生真的生气了，这护士小姐非常有礼貌地回答道。
2: 哎，木春先生，多谢您的提醒，我们会向院方反映这个问题的。不过我现在有一个小小的问题也要问问您，您到底是来医院看病的呢，还是来医院吃饭的呢？

0: 话说有一回啊，一家旅馆啊招服务员，前来应聘的人是相当的多。老板想考考这些人，于是他就出了一道难题给每一位应聘者。
1: 假如有一天你走进客人的房间，你发现一位女顾客正在沐浴，你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0: 听到老板的话，第一个回答道：
2: 我会说对不起小姐。
0: 第二个回答道：
3: 我会说小姐，我其实什么也没看见。
0: 听到这两个人的回答，老板非常不满意的摇头。此时一个小伙子冲上前来，大声对老板说道：
4: 我就会立刻向那位小姐喊道，对不起先生，打扰了。
0: 结果这第三个人被录用了。
5: 话说在法国南部的一个小镇上，住着这么一家人。当丈夫的经常出差，而风流成性的太太呀，每到这个时候就会偷偷叫来情人和自己在家里幽会。这天幽会的时候啊，这萨利太太突然问他的相好：
6: 亲爱的，你是这么强壮有力，我太喜欢你了。不过如果现在我丈夫突然回来了，你会怎么办呢？
5: 这个不三不四的男的呀，开始吹牛了。
7: 你丈夫现在要是回来的话，我就会扭断他的脖子，打断他的腿，让他鼻青脸肿找不着北。
5: 说完这话，他们俩人突然听到卧室窗户外头有一个人开始小声嘀咕：
8: 吹牛吧你，想打我没那么容易，我还有2天才回来呢。

0: 说有这么个爱斯基摩人啊，他到外地旅游去了，回家之前啊，他在一个超市的电器市场旁边转悠，好不容易才拿定主意要给家里人买一电冰箱。营业员非常奇怪地问他，
1: 你不是个爱斯基摩人吗？你们那儿常年天寒地冻的，你买电冰箱有什么用呢？
2: 爱斯基摩人回答道，我买冰箱是为了取暖用，在我们那儿外面是零下40度，而冰箱里是零上4度。

0: 而这天的法院，一男的找到法官，一见法官的面，他就请求这位法官允许他和他太太离婚。法官非常奇怪地问他，
1: 我说先生，你为什么非要和您太太离婚呢？
2: 因为我太太她习惯每天早晨睡觉。
1: 什么？她为什么喜欢早上睡觉呢？那你太太整个晚上都在干什么呢？
2: 整个晚上她就一直在家里瞪着眼睛等我。

0: 985假日航班，洗去风尘疲惫。
1: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明天和未来。
0: 985假日航班，体味岁月静好。
1: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诗和远方。
0: FM98.5伊春交通广播，985假日航班，
2: 跟我一起向轻松和快乐出发。
3: 由清华大学出版社精心打造，催眠大师管凌博士经过3年的研发生产的催眠产品10分钟睡着，那是隆重上市。这款10分钟睡着啊，让你看得见听得着的催眠产品。10分钟睡着是一听就着。咨询电话010-5166-0142，5166-0142。
4: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5: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4: 对呀。

0: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1: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0: 每部10元，共计55部。
1: 啊，55部呀，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0: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1: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0: 货到付款。
1: 货到付款。
0: 0105166-0141-5166-0142。
2: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每部10元，共计55部，0105166-0141，5166-0142。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5: 大师
4: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4: 老歌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刚刚听到这首轻松俏皮的歌，歌名叫做 Coffee Tea on Me， 我爱你，来自于周华健和苏慧伦呢、啊。

这个歌名有点奇怪，对不对？其实呢，说到这个 "coffee tea on me"。这一句英文呢，据说最早是出自某一部电影当中，然后一个性感的空姐就问一个男乘客说 "coffee tea on me"，带一点点挑逗的意味啊，你是要咖啡、要茶，还是要我呢？当然啦，后来呢，被人引用在这个情话里面呢。那么刚刚这一首歌来自于周华健和苏慧伦的合作，出自1997年周华健那一张我们太过熟悉的朋友的专辑当中，老歌回忆录，跟你在这里呢，分享你心目当中的那一些经典好音乐。接下来听到了这首歌，有太多人翻唱的版本。我个人最喜欢的版本，一个是它的原唱，也是创作者蔡国权，而还有一个版本就是徐小凤，顺流逆流。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是98年的时候的一支台湾的男子二人组合，叫做中间分子，也算是他们当年的一支代表作《爱人好累》。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在此刻伴随各位，听到了这一首歌，感觉上好像还算是新歌嘛，实际上也已是10年之前的作品了。周杰伦《发如雪》。

好啦，老歌回忆录，今天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节目最后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彭佳慧，相见恨晚。拜拜啦。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志愿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我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好好学习，好好锻炼。
1: 人民先年的红领巾飘扬的前胸。
2: 我愿意成为一名光荣的志愿者，我承诺尽己所能，不计报酬，帮助他人，服务社会，实行志愿精神，传播先进文化。

我志愿加入伊春广播电视台985爱心车队，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为建设文明和谐伊春贡献自己的力量。

青春在奉献中成长，生命在坚守中闪光，我们在团结中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致敬志愿者，致敬大中国。

0: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
1: 那一天，我们抬起头，五星红旗第一次飘扬。
0: 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2: 桂黔高速压支河大桥修建在乌蒙山深切峡谷中，钢和梁最大拼装长度400米。
0: 这个伟大工程就是我们党正在深入推进的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1: 廖俊波建成了4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3: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0: 我坚信，只要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苦干实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轮就一定能够乘风破浪，胜利驶向光辉的彼岸。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由清华大学出版社精心打造，催眠大师管凌博士经过3年的研发生产的催眠产品10分钟睡着，那是隆重上市。这款10分钟睡着啊，让你看得见听得着的催眠产品10分钟睡着，是一听就着。咨询电话010-5166-0142，5166-0142。
3: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4: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3: 对呀。
4: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3: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10元，共计55部。
3: 啊，55部呀？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4: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3: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4: 货到付款。
3: 货到付款。
4: 010-5166-0141，5166-0142。
2: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每部10元，共计55部，010-5166-0141，5166-0142。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大师
6: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轻唱，
7: 老歌回忆录。
6: 老歌。
8: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

老歌回忆录，让我们跟着轻快的旋律一起来轻松摇摆啊！忙碌了一天了，此刻呢，不管你是在哪里，老歌回忆录每一天在陪伴各位。接下来听到的这一句熟悉的旋律，蔡琴，张三的歌。

0: 张三的歌，这首歌真的是一首经典的老歌了。其实呢，虽然我们最熟悉的版本是来自于蔡琴或者是齐秦的版本，实际上它的原唱是李寿全，出自李寿全的那一张特别出名的专辑，叫做《八又二分之一》里面。李寿全呢，作为台湾民谣时代的推动人，在80年代的中后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这一首张三的歌出现在当时，带来了无可比拟的社会效应。也为那个年代留下了无法抹去的回忆，比如说后来这个吴宗宪呐、啊，什么青鸟飞鱼啊，包括刚刚提到的齐秦呐、啊，还有我们听到这个蔡琴的版本啊，都是后来的翻唱版本。实际上呢，张三的歌，是1986年的电影《父子关系》当中的主题曲，电影的故事和歌曲是相当的应景的。而这首歌的创作者张子时呢，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刚刚办理了离婚手续，带着两个孩子流浪在异国他乡，颠沛流离，饱尝辛酸。歌中所唱到的这个张三，也并不完全是他自己，而是代言了所有的张三李四那样的小人物。张三李四就像是身边的你和我，而蔡琴用她的人生阅历，用她的情感，扮演着这样平凡的你和我，唱出每个人心底角落的声音，让我们在艰辛的生活当中，要一直保有希望。老歌回忆录，张学友，等你等到我心痛。
1: 在这美丽的夜里，等你等到我心碎，怎么不见旧爱侣？

往事如风，带走了如花的青春，吹散了满天的浮云，失去的再也无法挽回，流走的成为生命里的过往。当所有的波澜起伏风平浪静，我们用轻松闲适面对人生。老歌回忆录。

16岁就在木船民歌餐厅驻唱的林佳怡，在1995年推出她的第一张专辑《一个人的我依然会微笑》，由此一炮而红。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就是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标题曲《一个人的我依然会微笑》。而这首歌呢，是翻唱自日本歌手中岛美雪的作品啊。中岛美雪的作品真的不用多做介绍了，有太多我们熟悉的歌都是翻唱自他的作品，估计算下来可能有100多首吧，就是华人歌手去翻唱中岛美雪的。一个人的我依然会微笑，的确未来的路很长，要学会一个人走，当别人忽略你不要伤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谁都不可能一直陪着你，不要让某个人某件事成为你的全部，所以你必须学会即使伤心也要微笑着去面对。

0: 985假日航班，洗去风尘疲惫。
1: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明天和未来。
0: 985假日航班，体味岁月静好。
1: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诗和远方。
0: FM98.5伊春交通广播，985假日航班，跟我一起向轻松和快乐出发。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嵩山林海，春意醉人，山花浪漫，鸿雁雨滴，一春迎宾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我们今天的林海漫步栏目当中，我们就跟各位听众们安利这份伊春的赏春攻略。亲戚同事再问起放假去哪儿的时候，咱就说去伊春。最新版的伊春赏春攻略为大家来推荐的春季旅游线路有这些。第一条线路，赏杜鹃漫山红遍，铁力香草河，桃山东山里采石场，伊春锦绣山水公园，红星火山地质公园，汤望河林海奇石景区。线路二，观开江品味雨仙，嘉营中俄界江旅游区，嘉营神州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嘉营雪水温村。

线路三，寻精灵，林中唤鸟，朗乡东山公园，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五营国家森林公园，新青国家湿地公园。线路四，看萌宠，亲密互动，九峰山养心谷，金山鹿苑，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线路五，登险峰，一览春光，桃山悬阳风景区，铁力透龙山景区，金祖风景区，汤王河林海奇石景区，嘉音毛兰沟景区。红星火山地质公园在伊春市丰明县红山火山岩地质公园当中，由一亿年前火山喷发所形成的火山熔岩碎石带，周围生长着连绵十几里的新安杜鹃林，杜鹃从不单朵开放，而是几十朵聚作一团，形成一个大花球。每年的五月中旬，姹紫嫣红的杜鹃花趁着黑色的玄武岩肆意绽放，是在花中，花在石上，气势磅礴，景色宜人，游人来此宛如置身仙境。嘉音中俄界江旅游区，伊春市嘉音县位于中俄界江，黑龙江的南岸与俄罗斯隔江相望。每到四月的中下旬，春天开江，冰凌碰撞，江水翻涌，如万马奔腾的气势，非常壮观。朗乡东山公园，这是您春天不可错过的去处。只要您握着一把谷粮，驻足在森林之中，蓝大胆、松鸦、山雀、杜鹃、喜鹊等百余种飞鸟便会悄然而至，在树冠当中发出啾啾的呼唤声，像在为您问好，不断之间发出的鸣叫声如花一样绽放在弥漫山林。这来自于大自然的和弦，最适合治愈城市人的心灵了。

金山鹿苑。春日时光最适合来到金山鹿苑，这个时候的草场是晶莹翠绿的，森林是幽静深邃的，那些藏在林中的鹿儿便是这个童话世界里的精灵。沿着鹿鸣溪在鹿苑中徜徉，听溪水潺潺，观山峰叠翠，好不惬意。在金陵区，除了鹿苑，还可以去金祖峰一览众山小。春日的清晨，登金祖峰观云海，看日出，如入仙境。黎明之际，站在金祖峰山顶，看雾海轻浮在更低一层的山峦里，似是轻揽过山腰的白云，层层叠叠，让人如坠入天外之天。朋友们，在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让我们一起走进伊春吧，感受这份来自大自然的馈赠，体验着这份独特的旅游乐趣。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评书《镜花缘》。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说了一声压下去，把这三位推推搡搡就下了大堂，后边跟着两个差人把他们押到了衙门后边的监牢之中。到在这个衙门后的监牢里头，林振阳跟唐敖一看，他这个监牢啊都是用这么粗的那个木头一个一个并排着隔成的监房。这两个差人把他们三个人押来之后，交代给了狱卒。这狱卒长那模样也那样，带着个好人巾。这狱卒看看他们仨，啊，你们三个是一起的吗？这姑娘说，不是一起的，我姓张，他姓唐，他姓林，我们是两条船上的，怎么着？不是一起的，不是一起的，把你们三个人分开押，你们两个是男的，进这屋，开个牢房。进咣，门带着嘎嘣，我说你进这屋，啊，咣，猛地一推，门一带锁上了。告诉你们啊，到在这里边之后都得老老实实的，你们要真不老实的话，别说给你们点颜色看看。一转身，这狱卒溜溜达达过去了，一瞧那狱卒啊，手里边还拎着鞭子呢，奔那边走过去了。狱卒走过去了，韩敖跟林振阳两个人在这牢房里边一坐，倒绑着二臂互相看了看。韩敖说，这可真是祸从天降啊，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个两面国这么厉害。你看，就说造亭徐承志的话就对了，人家徐承志说了，人家说这个国家跟那个舒适国他们两国特别的相好，可没想到他这个信儿能递过来这么快呀。 啊这怎么办呢？唐敖说，没办法，我们两个被抓起来在监牢里边看押，船上人一点不知道，徐承志也不知道，这就是长老，等到晚上他们得问我们船来了没有，我们的船还没到，我们老说没到，他们就怀疑了，如果在他们国土周围要寻找停泊的船只，转到了月牙岛那个海湾那个地方，就发现了咱们的船了，那就露了馅了。哎呀，他一看呢，跟隔壁那个女牢房啊 也是用这个圆木头给坚壁开的。这圆木头坚壁上当中间有这么宽的一个缝，跟那边能看着。啊，我说这位张小姐，你受委屈了啊！你看这个事儿你是怎么说的？本来是俺们的事儿，你看把你给牵连上了，把你给绑上了。你放心啊，俺们这个事儿要是出了头啊，你那个事儿也就出了头了。那边那位姓张的姑娘也倒绑着二臂，靠在这个坚壁的木头上，回头往这边看了看。我说您二位呀、啊，因为什么事儿啊？他们要抓你们呢？什么逃犯呢？啊，能不能跟我说说？他说姑娘，跟你说呀，你也不知道，也没有用。与其说，还不如不说。别去，我跟你们一块都在这儿坐了监牢了。别回来，我出去之后，别人一问我，我都不知道因为什么坐监牢啊。你跟我说说怕什么？好，姑娘，你要是愿意听，我就简单的告诉你。他们说呀，有一个中原大国的逃犯，姓徐，叫徐承志，说跑到我们这个船上来。哎，其实呢没在我们船上，所以说呢我们就没承认。他们要抓这个徐承志，因而把我们就也给捆上了。没在你们船上啊？没在我们船上。没在你们船上，你们怕什么呀？啊，为什么在大堂上往我身上推呀、啊？为什么说你们那船没来呀、啊？啊，这姑娘这句话一问，把唐敖真给问住了。唐敖就他是这么回事，姑娘，既已如此了，我就跟你实说了吧。这个徐承志啊，

是在我船上。姑娘，你也是中原人，咱们中原大国发生的事儿你也都知道啊。咱们相公都是有缘人是吧？这个徐承志可不是一般的人呐、啊。你知不知道大唐朝有一位开国元勋，神机妙算的徐茂公，后来唐太宗李世民给他赐姓为李，叫李继李茂公。这徐承志就是徐茂公的后代，他的祖上是开国的元勋，而他的后代竟然成为叛逆，这不成了笑话了吗？这里边的原因呢，三言两语我跟你说不清楚。总而言之，你别把我们俩当坏人，我们这是为了掩护忠良之后。他一说这句话，这姑娘当时眼睛一亮，啊，徐承志是徐茂公的后代，那么现在你们两个想掩护忠良之后，你们被抓起来关进监牢了，还掩护得了吗？就是啊，掩护不了了，出不去了。我们出不去不要紧呐，把姑娘你也给连累了，我们于心不忍呐。别去，用不着这样。你们不是还帮我修过船吗？你们帮我的忙，我就得帮你们的忙啊。你们帮我修船，我帮你们坐监。哎呦，姑娘，你真的会说话。那个，这帮修船行，这帮坐监哪有这一说？不用忙，想法弄开，咱们出去。啊，想法弄开。姑娘，你瞧瞧这个监房这么结实，绳子五花大绑捆的这么瓷实，能弄得开吗？你们俩没有办法吗？我们俩没有办法，在这圆柱子上蹭，在这圆柱子上蹭，这么粗的绳子，得哪年哪月蹭断了？不等蹭断，那个狱卒就过来了，手里边提了着鞭子呢。没什么，你们两个不敢蹭，我们两个不敢。哎呀，你们还是男子汉，真是霸道。我来，就看这姑娘在这边。他抬这个腿，他抬这个腿呀、啊，拿这个手想往上够，他抬腿够了两回呀、啊，够不着。最后这姑娘就在他们肩臂这么宽的这个缝这儿，把这个靴子把这脚，他就伸过来，伸到他们这边来。二位帮帮忙，你们转过身来，把我靴筒里边那把刀给我抽出来。这姑娘把这个脚一伸过来，把唐敖跟林之阳都吓了一跳。为什么呀？姑娘这个举动那可有点太失礼了。这姑娘是缠足小脚三寸金莲，矮腰的小靴子，这靴子上面都是织绣的花，非常漂亮。在那个年头，说这女人把这脚伸到一个陌生的男人跟前，让人在那抽东西，那可了得了，这是最大的失节呀！啊，那就叫失一小节了。所以他们这个脚一伸过来，让他们抽出来，把那刀抽出来。这唐敖一看，哎呀，姑娘，这样做不好啊，有点礼节不周了。得了，到什么时候了？啊，这种危难之际不讲礼节，快点把刀抽出来。哎，好。唐龙一转身，就拿这手就摸姑娘那靴子腰，果然那靴子腰里边别着一把匕首刀。唐龙伸手把这刀就给蹬出来，蹬出来之后，这姑娘把这腿就撤过来，扔过来。哎，唐龙靠到这个肩臂这缝这，把这刀啪扔过来。这一扔过来，就瞧这姑娘背着手把这把匕首就拿过来，拿过这把匕首来，她自个儿就拿这刀蹭着绳子。一会儿的功夫，这绳子她蹭开了，蹭开之后，这姑娘把绳子一抖了开。二位，你们也转过来，我给你们把绳子蹭断，然后咱们往外走，蹭断了也走不了，闷死我着呢，下一步再说。正这功夫，就听脚步声音，狱卒过来了。

0: 听见狱卒的脚步声音，可把唐高给吓坏了。唐高马上就说：“那是不行，狱卒来了。”还说狱卒来了，这小姐动作非常敏捷，唰把这刀往回一撤，把那绳子一划了，一拢，倒着手，就靠墙那儿坐那儿。他靠墙一坐那儿，就看那狱卒溜溜达达到在那小姐的牢门口那儿，提溜鞭子。刚才你们干什么呢？啊？唐敖在那没动。我们什么也没干，什么也没干。我怎么听见有声音？英女子，你干什么了？这小姐靠着墙瞅着他。我有点事儿。你有什么事儿？啊？我想要方便方便。方便方便？好，我领你去。他把这鞭子放地下，伸手把这钥匙掏出来，咔，把锁头开开，哗啷一倒给铁链子，把牢门一推，他迈步进去。哎呀，我没有想到，你还长得真漂亮啊！我刚才还没注意看。来，我搀你，方便。他过来伸手就搀这小姐，其实那绳子早就开了，那匕首在手里就这么攥着呢，在身背后藏着呢。他过来一搀他那胳膊，这姑娘把这个胳膊就抬起来。这胳膊一抬起来，把这狱卒吓一跳。这狱卒这呀，他可能没绑着，就在这个狱卒应神的功夫，这胳膊一抬，这狱卒一愣，这姑娘就手一拨了狱卒这胳膊，这把匕首刀，有打这儿就进去，正是心脏，一刀子就扎那心尖上了。这刀子扎进去之后，往外一拔，这匕首刀上的血在他身上一蹭，一抬腿，别在这靴子里了。就这个举动，把隔壁的唐敖跟林之阳俩人全都吓傻了。我娘哎，我说这是姑娘啊，好家伙，这活干得利索呀，还是刽子手了啊！唐敖说是啊，唐敖这个读书人哪见过这场面呢？一看一张那桶那儿，把那钥匙接过来。马上这姑娘就出来，倒在唐敖他们的牢房门这，啪把这锁头打开之后，锁链子一倒，门一开，来到里边，啪啪啪啪几刀，把他们的绳子都解开，然后把刀又还到靴子里头，走。哎呦，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两人出来之后，唐敖说：“等一会儿，我过来，我看看他们怎么都戴着这个帽子啊。”唐敖来到这个狱卒的尸体跟前，一看这狱卒已经是死了，这帽子还戴着。唐敖说：“怎么戴这帽子？什么意思？”唐敖把这帽子那么一摘，哎呦我的天哪，这是妖怪呀！唐敖一摘这帽子，可把他吓坏了。怎么回事？他一看，感情这人长着俩脸，
1: 这边的模样这样，这边的模样是这样的。
0: 唐敖一看，这什么人呢？没后脑勺啊，前面一张脸，后面一张脸啊！一瞧，这边是热的，这边是冷的；这边是欢笑的，这边是冷酷的。这边让人看着可亲可爱，这边让人看着可恨可憎。唐敖心想：天底下还有这种人吗？我说他们这个国家怎么都带着这种浩然巾呢？带着浩然巾是遮着一面脸呢，这是人前一面，人后一面，当前一面，背后一面。怪不得那个淡水铺的掌柜的一见我们的时候是满脸的客气，你看看笑容可掬呀，你瞅着笑的从脸上都要流下来，拿手捧都捧不住了那笑。一转眼的功夫，立时变得面如钢铁一样，毫无表情。啊，是这样的人，两面人。要是两面人呢，后来这两面派就从那时候那两面人发展来的。两面人是一个，可那两面派就发展成一帮。

就成两面派了。唐敖看到这里，开始吓得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这个功夫，旁边的小姐就说了：“别看了，咱们快走吧。”他就俩脸，就这样了。哦，那好，那咱们能出得了这个监房吗？走一步算一步，走。这个一看，天色刚擦黑，傍晚了。就是自掌灯没掌灯，不掌灯似乎还要掌灯。这个时间，我们要不趁着这个时候出去，城门要是关了，咱们就不好出了。对，那好，我们俩跟着你。小姐，你可真有本事。哎，别说这个，跟我走吧。他们两个人跟着这小姐，贴着这个监房的门往前一点点的蹭，贴着墙根往前走。走着走着，前面就到了这个监狱的大门这儿了。一看监狱大门那儿有两个站岗的，挎着腰刀，头上都戴着浩然巾，正在那来回溜达。唐敖一看，这心又揪揪起来。就看这小姐一抬这右腿，唐敖心问：这小姐浑身上下装都什么玩意儿啊？在右腿这靴子里边，噌，蹬出一件东西来。弹弓，这弹弓蹬出来，鹿筋的弹弓弦，牛皮的弹夹子，小姐又往这个腰带子里边这么一抠，拿出这么大的小弹丸，这弹丸可不是小孩玩的那泥球的，这可是铁的。这姑娘就把这弹丸搭上了，拿这弹弓贴着枪杆，瞅着这两个站岗的，忽然间一抬手，那个站岗的走到这边来，正好那么一转身，刚那么一转身，啪，正打这位置，铁的多大劲呢，啪的一下子一打，这站岗的就手咣挡那儿了，这个就挡那儿，那边那个愣啊，那边哎怎么的了？他往那一俯身，就看那个小姐动作非常快，一伸手又掏出一个，又一个，那个刚一伸，一看他，梆，咣，这个也躺那儿。走，这姑娘领他们两人又打这个监房里边就跑出来了。跑出来之后，倒在大街上，这可是真如落网之鱼啊！快点走吧，顺大街往前跑。跑来跑去就跑到城门这儿，正好到在城门这儿的功夫，眼看就要关城门了。三个人急急忙忙又打这个城门里边就跑出来了。跑出来之后，一口气就跑到了月牙岛海湾。到了月牙岛海湾这儿啊，唐敖和林之阳才发觉呀，自个儿跑出来一身透汗，刚才都没感觉出出汗来。三个人来到这里，这姑娘就说了。我上我的船，你们上你们的船吧。唐敖瞅着这姑娘，他用另一种眼光审视着这个女子。唐敖心想，这位姑娘，这是一位侠女啊，哎呦，身怀绝技呀、那弹弓抬手就发，百发百中。要没有这姑娘，我们两个人关到监狱里边还想出来，办了铃铛那就别想了。姑娘，我得谢谢你对我们两个的救命之恩呢。算了吧，唐大叔，什么救命之恩不救命之恩呢？咱们呢都是难友，这回这样吧，你们走啊，我也跟着你们走，咱们快点走，不能在这地方再待了。对对对对，上船咱们就开船啊！你跟着我们一起走。好了，我跟着你们船走。这功夫，唐敖和林志扬两个人急急忙忙就上了船。上船之后，这船上的人家里人都着急呢，包括徐承志啊，还有司徒五儿啊，以及林志阳的夫人吕氏啊，还有宛如啊，一看他们回来了，说你们上哪儿去了？哎呀，林志阳说，什么就别说了，没有功夫说了，快点开船，开船呢，快走啊。这功夫手底下这些伙计们撤跳起锚，支舟离岸，这个大商船由打这个月牙岛的海湾里边就驶出来。这个船一出来，那姑娘随后那船也跟着就出来。出来之后，告诉手底下这船工，加紧摇桨，快速前进。

海船呢、啊，海船那个摇桨呢，它可不是在那个船帮外边，它是在那个船舱两侧，桨呢由打那个四方孔里边伸出去，摇桨的这边一溜是这边一溜，动作得有一致摇这桨。为什么要在那舱里头呢？因为海里边的风浪大，你要在这外边船帮上，风大那么一颠簸，这摇船都得掉海里，所以必须在这舱里头两溜。这一听说让快点加紧摇，大家伙胳膊都摇穿了，急忙的逃命啊！这船游打两面国的这个海域就游出来了，后面那姑娘的船呢也跟着他们，急行了一夜。早晨起来，东方的海边天际的接连线上露出了鱼肚白点子。这个时候唐敖和林之阳他们两个是惊魂方定，好像踏实一点。往后一看，那张小姐那船呢也跟上来。唐敖站在这个船尾这儿，冲着张小姐那个船打招呼，张小姐紧点跟上啊，咱们这回就一路同行了。就看那张小姐站在船头上，她那船上也有几个水手在加紧摇着船。是啊，您走您的吧，放心，我这船能跟得上。就在张小姐把这句话刚说完的时候，唐敖往远处一瞧，哟，一看游打远处乘风破浪来了一只大船，奔他们这个方向来了。唐敖当时一愣，张小姐你回头看看，那个船是不是追咱们的？那船上那姑娘一回头，现在还看不出来啊，待会儿再瞧瞧吧。那咱们加紧快开，您不用着急呀、啊、万一人家不是追咱们的呢？可也是，咱们不要虚惊，您可盯着点。唐敖马上回去就找林之阳，跟林之阳一讲，林之阳说就是追咱们的，那咱们也没办法，咱们这个船已经到了最快速，你要再让这些个少工们使劲摇，就得把他们累吐了血，因为这个船的速度它有一个极限。后边来那个船瞧这意思是一只大战船，如果要是战船的话，咱们这个船呢准得让人追上，因为那个战船它不是咱们光这种手摇桨，人家还有那种脚蹬的桨呢，在船舱里头，那是作战用的。苍天保佑，但愿不是追咱们的。但愿不是啊，还真就是。后边这战船眼看是越来越近，已经看清船上站着人了。一看船上边挑着大旗，旗上有字苏氏国，这还不是两面国的船，苏氏国的战船追来了。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树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8: 这么不听话！
7: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9: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8: 嗯，好好写字，
10: 多保重。爸，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
11: 门前的那堆沙，
7: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刷会儿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了知道了。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2: 好的，这
0: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5: 是夕阳无限好吗？
6: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5: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6: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5: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7: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听众朋友，银耳味甘性平，既有补脾开胃的功效，又有滋阴润肺的作用。取银耳15克，水泡发后煮烂，加入适量的冰糖制成的银耳羹，具有滋阴润肺、养胃生津的功效。主治肺阴不足引起的干咳或卡血，午后会有潮热盗汗等等。不过呢，风寒咳嗽以及感冒初期者最好不喝。

0: 鱼肝油和鱼油听起来很像是一种东西啊，但是呢，它们的区别究竟在哪里？鱼肝油的原料是鱼的肝脏，主要成分是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其中鳕鱼肝油分子小，特别适合肠胃娇嫩的宝宝。而鱼油则是鱼类脂肪的提取物，属于鱼脂类，主要成分是不饱和脂肪酸，可以降低血液当中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避免血液粘稠。是属于中老年人的保健品。颜辉，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主治医师。
1: 把鱼油当做鱼肝油给孩子长期的补充，那么就有可能造成本来我们所需要的维生素 A、维生素 D 这些鱼肝油的主要成分没有补充进去而像鱼油里面所含的不饱和脂肪酸呢，却被过量的摄入了。如果长期大量的摄入鱼油的话，甚至有可能会影响孩子的血脂，包括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呀这些水平。
0: 每个药品或者是保健品的外包装上都会标有每天服用的量，鱼肝油的外包装上也不例外。是不是每个宝宝服用鱼肝油的量都是一样的呢？不是这样的，每个宝宝的个体有差异，所以是所有的宝宝服用的鱼肝油量都是一样的。
1: 每个宝宝所需要的鱼肝油量呢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的饮食是不同的。有的宝宝吃的是母乳，而有的宝宝吃的是配方乳。配方乳里是已经强化过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的，而且呢，各个宝宝之间他们吸收的能力也不一样。所以，当您不知道您的宝宝需要吃多少鱼肝油的时候，您可以到正规医院去咨询一下医生，做营养方面的指导。
0: 有些家长认为，既然晒太阳和吃鱼肝油都可以促进孩子的骨骼发育，那么在阳光充沛的时候，多带孩子晒晒太阳，是不是就可以不用给宝宝再额外的补充鱼肝油了呢？其实不然，就算孩子每天都能晒到太阳，也需要合理的给宝宝补充鱼肝油。
1: 如果宝宝有足够的户外活动的时间，比如说一天日晒时间可以达到1、2个小时以上，A 和 D 就是这种鱼肝油的补充呢，就可以做适量的减少了。当然还要结合宝宝吃配方乳或者是其他营养品的多少，以及他吸收的能力、生长发育的速度来决定他需要补充多少鱼肝油。但是一定不能因为他晒了太阳，就绝对的不给他补充鱼肝油。
0: 看来咱们做家长的，在给孩子补充鱼肝油的时候，还真是要留心在意哈。鱼肝油可不等同于鱼油，这两者当中所包含的营养成分是有很大差异的。每个宝宝都会有个体的差异，那每个孩子在服用鱼肝油的时候呢，它的量也是不一样的。再有一点，尽管孩子每天都可以晒到充足的阳光，但是呢，也依然需要补充鱼肝油。

0: 身边的植物可以随便拿来放到嘴里去品尝吗？有些朋友在看到植物之后，会随手摘一片叶子放到嘴里去尝一尝，但是呢，这种做法却有可能会引起中毒。肖红强，中科院植物园高级技师。
1: 在不了解它特性的情况下，尽量少入口，因为植物本身就是有80%有一定的药用价值。这样子的话呢，是药三分毒，咱们在不了解它特性的情况下的话，尽量不去入口食用，因为像夹竹桃啊，像这个滴水观音呐，带有白浆的这种植物，相对而言对人体，特别是一些过敏体质的人都有一定的伤害。
0: 尤其是孩子处于成长的阶段，对于周围的事物充满好奇，很有可能会把公园室内的植物塞进嘴里而发生中毒。家长朋友们一定要看护好自己的孩子，并且让孩子知道，不是任何的植物都可以拿来食用的。

0: 含有一定的毒素，比如滴水观音啊，本身植物来说的话呢，含有一定的毒素，对人体也有一定的伤害，所以咱们尽量避免用露水沏茶。
1: 那么对于那些有毒的植物来说，是不是只要不去触碰就万无一失了呢？实际上啊，很多植物的毒性也是可以通过空气来散发的，对于我们的健康都会有一定的危害。
0: 有些植物来说的话呢，它浓郁的芳香的话呢，对人体可能产生一定的伤害，像百合的花粉呢、容易产生头疼啊或者眩晕呢、尽量不在狭小的空间里头去养这些花，能放露天的时候呢，放在露天去养护，这样子的话更好。
1: 平时我们在接触植物的时候，一定是要分清究竟哪些植物是有毒的，哪些是没毒的。当然，对于那些有毒的植物，需要格外的加以小心了。像常见的滴水观音啊、万年青这些植物，这当中是含有剧毒的，千万不能够误食入口，因为一旦误食的话，它会影响健康，甚至有可能危及到我们的生命。在清晨以及夜晚出现在叶面上的露水，可不要拿手去乱碰，因为这些水分呢，既不卫生，更有可能会携带着一些毒素。还有呢，就是要避免养殖一些会通过空气来传播危害人体有毒气味的这些花卉，哎，确保我们呢会有一个健康的生活环境。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了。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可以。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4: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1999年的许志安发行了《相信爱情》，这个时候的他已经在香港乐坛站稳一线，所以这张专辑由顶尖的音乐人联手打造，主打苦情路线，非常精准地抓住了市场的情绪，一经推出就大爆，也让许志安在普通话市场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国民级代表作。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是这张专辑的核心主打，也是许志安职业生涯最具代表性的神曲，歌词直白戳心，歌曲当年横扫各大榜单，成为 KTV 必点的苦情歌，也让许志安彻底打开市场，这首歌的传唱度至今居高不下。

2008年的薛凯琪发行了专辑 It's My Day， 华纳唱片为他集结黄金阵容，特别邀请方大同合作，打造出了复古灵魂乐的风格，既保留了他的甜美灵气，又提升了音乐质感，成为他的代表作之一。其中他们合唱的这首复刻回忆改编自经典的英文老歌，方大同负责作曲和改编，曲风非常复古，也很有灵魂乐的质感，旋律更加的浪漫温柔，两个人的声线一甜一柔，默契十足，把怀旧的情绪和现代都市感完美融合，成为华语乐坛最经典的男女对唱之一。

一个人失忆是这张专辑的抒情主打，歌曲讲述失恋之后想要逃避宁愿失忆的心情，旋律伤感抓耳，歌词细腻戳心，传唱度很高。

2008年的品冠发行同名专辑《那些女孩教我的事》。无印良品解散之后，品冠以温柔男声立足乐坛。这张专辑由他亲自深度参与制作，走温暖治愈的抒情路线，歌词贴近生活，情感真挚，延续了他暖男情歌王子的定位。那些女孩教我的事就是专辑的同名主打，品冠作曲，歌词讲述了从不同情感经历当中学会成长、懂得爱的故事。旋律温柔舒缓，唱腔干净温暖，充满了叙事感，像是在轻轻地诉说人生回忆，治愈又走心。

一首来听到 Decca Jones 泥土，延续了乐队标志性的慵懒迷幻的摇滚风格，主唱郑静茹嗓音沙哑慵懒，歌词也以泥土为意象，探讨生命坠落回归和平静，气质文艺而深沉，适合晚上的时候独自听，也是独立乐迷口碑极高的新作。

接着来听到许哲佩《微光》，延续了他擅长的精致治愈系创作，编曲轻柔简约，以钢琴和弦乐打底，编曲轻柔简约。许哲佩以空灵干净的声线唱出了在黑暗当中等待希望、相信微小光芒的力量，情绪温暖又有力量，像黑暗当中的一束光，很适合迷茫低落的时候聆听，治愈感十足。以上就是本期华语金曲星光会的全部内容，我是柯涵。嘿。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3: 文旅中国，紫禁风华。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故宫文化之旅。古人仰观天象，最亮的星是紫微星，紫微星周围的星宿环绕而成紫微垣，这里是传说中天地一家的居所。皇帝自称天子，紫微垣在人间的投影就是皇帝一家的居所紫禁城。这里曾经住过两家人，一家姓朱，一家姓爱新觉罗。关于这座宅院里的生活，传说很多，真正知道的人很少。下面请听故宫第九集《家国之间》的上半部分。
4: 1900年8月14日，北京被八国联军攻破，光绪皇帝逃离了紫禁城，而他最喜爱的妃子在这一天死去了。关于珍妃的死因，宫廷的官方文件只有简单的几句话。在这份慈禧太后亲自签发的懿旨中这样写道：上年京师之变，仓促之中，珍妃护从不及，急于宫内殉难，寻属皆列可嘉，嘉恩着追赠贵妃。而另一种说法来自太监崔玉贵，在珍妃死亡事件里，崔玉贵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8月14日下午，崔玉贵接到慈禧的命令，将几年来一直幽禁在冷宫的珍妃带到颐和园。慈禧对珍妃说：洋人要打进城了，我们要避一避，带着你走不方便。珍妃说：您可以避一避，可以留皇上坐镇京师，维持大局呀。慈禧大声呵斥说：你死到临头还敢胡说。珍妃说：我没有应死的罪。慈禧说：不管你有罪没罪，也得死，把他扔到井里去。

沿着珍妃在宫中的足迹，我们将渐渐揭开皇宫生活的神秘面纱。古人仰观天下，最亮的星是紫微星。紫微星周围的星宿环绕而成紫微垣，这里是传说中天帝一家的居所。皇帝自称天子，紫微垣在人间的童年就是皇帝一家的居所——紫禁城。

展现大年初一紫禁城盛大朝会的画卷。满朝王公大臣，来自世界各地的使节，都守候在太和殿广场。人们等待着典礼的开始，然而太和殿宝座上空空荡荡，皇帝在哪里呢？越过层层宫墙，我们看到了一个与前朝大不相同的后宫。在这里，皇子皇孙像宫外的孩子一样，热衷着放鞭炮的游戏。在这里，皇后嫔妃像宫外的母亲一样，关爱着自己的孩子。在这里，皇帝像宫外的父亲一样，享受着天伦之乐。紫禁城以乾清门为界，南面为前朝，北面后宫。后宫由乾清宫、坤宁宫、交泰殿以及东西各六宫组成，这里就是皇帝的家。皇帝寝宫为乾清宫，皇后为坤宁宫。乾清宫与坤宁宫之间是交泰殿，意味着乾为天，坤为地，天地交泰，阴阳和合。紫禁城宫殿的纹饰图案到交泰殿第一次出现了凤，东西六宫的名称也大多暗喻男女交合，生儿育女。

1888年冬天，来自全国的妙龄少女汇聚在御花园，她们中将有人成为大清国的皇后。此刻，她们都被称为秀女。中国历代的后妃大多来自贵族权臣之家，然而为了巩固皇权的联姻，往往潜伏着更大的政治危机。到了明代，为了防范外戚干权，朱元璋一改旧俗，明文规定皇室后妃应选自民间。

清朝入关后，皇帝的后妃主要来源于八旗秀女。顺治朝规定，凡满蒙汉八旗官员的女儿，年龄在13到17岁之间，都要参加每3年1届的选秀。其中不仅产生皇后嫔妃，也为皇子皇孙、亲王郡王等皇家宗室物色福晋。超过17岁又一直未被选中的，才可以另行婚配。严格的制度确保了皇族婚配的优先权。经过反复选看，5位女孩幸运地走到了最后一关。她们是慈禧太后的弟弟副都统桂祥的女儿，江西巡抚德钦的两个女儿，礼部左侍郎常煦的两个女儿。但她们可能并不知道，真正决定命运的却是皇帝身后的这个女人。光绪选后的情景，在场的太监唐冠清有过细致的描述。选后是在体和殿，事前准备了玉如意一柄，绣花荷包2对，谁收到玉如意就是皇后，收到荷包为嫔妃。光绪手持玉如意来到德钦的长女面前，刚要交给，慈禧太后大声说：“皇帝。”并暗示光绪将玉如意交给桂祥的女儿。光绪无奈，只好照办。慈禧强迫光绪选择了并不喜欢的皇后，又担心德钦的女儿一旦选入嫔妃必有夺宠之忧，于是不让光绪自己再选，直接授意将荷包交给常煦的两个女儿。令光绪一见钟情的女人落选了，慈禧的侄女叶赫那拉氏成为光绪的皇后，常煦的两个女儿成为珍妃和瑾妃，他们的命运在刹那间发生了巨变。

这些嫁入紫禁城的女人被分为若干等级，居住在不同的宫殿里。明代有12等，清代康熙年间后妃定为8等，即皇后一人、皇贵妃一人、贵妃2人、妃4人、嫔6人，以下定有贵人、常在、答应3级，人无定数。这就是民间流传的3宫6院72嫔妃了。事实上，每位皇帝的后妃数量相差很多。康熙一生有后妃79人，而光绪只有1后2妃3人。什么人能够成为后宫之主的皇后？第一次大婚的皇子或少年皇帝做不了主，决定权在深谋远虑的父皇母后或皇太后那里。最后胜出者往往不是最有魅力的那一个，而是皇家对权力格局通盘考虑后认为最合适的那一个。公元1889年正月27日子刻，隆裕皇后的凤瑜从自家府邸出发，前往紫禁城，光绪皇帝大婚正式开始。

洞房设在坤宁宫，这座明朝皇后的寝宫，自清朝入关后被改为祭神和节庆朝贺的地方。宫廷举行大婚时，东暖阁就是新婚帝后的洞房，他们将在这里共度三天。这一天，对于光绪来说，不仅意味着成为一个女人的丈夫。 也意味着他将成为这个国家的真正主人，因为慈禧太后刚刚向外界宣布，光绪皇帝大婚礼程，慈禧就将结束垂帘听政。这一幕，光绪已经等待了15年。

1874年12月5日夜，四岁的载田被送入紫禁城。几个时辰前，19岁的同治皇帝暴病身亡。同治没有子女，载田以其堂弟的身份入主皇宫。这个孩子在睡梦中离开了温暖的家，成为了光绪皇帝，开始了长达34年哀伤的生涯。

位于故宫东部的玉庆宫，曾经是清代皇太子在宫中的居所。光绪五岁，到了学习如何做皇帝的年龄，少年天子的课堂就在玉庆宫。清代的皇子们只有在幼年时期才能住在东西六宫，享受父母之爱，十岁迁出后宫，暂居玉庆宫或更为偏远的南三所，受封亲王后便彻底迁出紫禁城，到父皇赏赐的王府居住。皇子们对于宫廷最为深刻的记忆，恐怕就是读书生活了。

都称得上勤政。严谨的皇子教育制度功不可没。读书声中，光绪一天一天地长大了。

紫禁城里，这个小院并不起眼，但却是中轴线外最受欢迎的景区。自雍正以后，历代清帝的卧室就坐落在这个有些局促的院落里。这是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唯一一处中国皇帝的寝宫，基本保留了光绪皇帝居住时的原貌。很多人会惊讶于它的狭小，紫禁城的召见者只是把它当成一座临时休息的地方。当他贵为皇帝寝宫后，为了使自己的卧室能与天子的威仪相称，便在房内的陈设上极尽奢华。据清同治二年养心殿寝宫陈设档记载，当时这里的陈设品共有724件。

在养心殿寝宫东西两侧各有一套卧床，据说东边的床是被皇后来住时睡用的，西边则是为妃子备用。又说皇帝为了预防刺客，总在入寝时把两张床的幔帐同时放下，谁也不知道他究竟睡在哪张床上。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
1: 我的家。
0: 家是上学前的水煮蛋，
1: 家是年夜饭剩下的菜肴，
0: 家是夏天的凉席，冬天的被子，
1: 家是褪色的窗帘，过时的家具，
0: 家是妈妈的怀抱，爸爸的脊背，
1: 家是父亲母亲日渐衰老的容颜，
0: 家是不准晚九点以后出门的禁令，
1: 家是询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惦念。
2: 在生命的长河中，家是源泉，也是港湾；在人生的旅途中，家是起点，更是原点。
3: 世界再大，也要回家。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节的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4: 我再来。
3: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地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碳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4: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3: 这
4: 还要做什么？
3: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5: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6: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7: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8: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9: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5: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程咬金，二战小舅子，跟着裴元庆又打起来了。那程咬金哪是裴元庆对手啊？也就是三斧子半，砍完了虎头蛇尾，这斧招啊就逐渐的散漫了。裴元庆一看，他感情就会这三招啊！哎呀，要早知如此，第一次和你交战就把你拿下了。实在是可恶啊！裴元庆心中啊也非常高兴，怎么呢？今天能够抓住程咬金，我就完成任务了，就不至于死了，拿命来呜呜呜呜呜！舞动八棱梅花亮银锤，是加紧攻势。程咬金一看，嘿，好生厉害呀！打不了，打不了，跑不，往哪跑啊？想回归本阵，已然被裴元庆封住道路。程咬金不得已呀，派胯下大肚蝈蝈洪啊

路我慌而跑。程咬金那可是匹宝马良驹呀，那个快劲就甭提了。裴元庆一看想跑没那么容易，哪里走驾，催胯下一字末脚赖麒麟是压锤便追呀。程咬金是宝马，裴元庆所骑的那也是宝马，宝马追宝马，眨眼之间就离开了人们视线范围内呀。程咬金呐，惶惶如漏网之鱼，急急如丧家之犬呐！啊驾啊驾啊驾！开动最大马力，说是不是那马有马力吗？啊，马当然有马力了，反正是让这马呀跑得最快速度啊！啊，一口气儿跑出了20多里地，前面有一片树林。程咬金一看呢，行了，钻树林中吧。这匹马就钻进树林了，裴元庆紧追不舍呀。20里地是一直咬着程咬金呢，拿命来哪里跑。一看程咬金钻树林了，钻树林也要抓住你。他催马也钻进树林，眼瞅着程咬金就在自己面前一箭之地，裴元庆赶紧催马再追，马上追上了。追着追着呀，突然见程咬金一带马跃跃，把马带住圈过来。程咬金呢把大斧子横在铁过梁上，坐在马上啊，冲着裴元庆乐，等裴元庆追来。裴元庆也没考虑别的呀，以为程咬金已然跑不动了呢，姓程的拿命来呀，奔着程咬金就过来了。眼瞅着马头对马头了，突然间裴元庆啊就觉得身子往下一沉，这匹马怎么呢，闹了半天这个地方啊，人家早就挖好了一个陷坑啊。这挖好了陷坑，上面呢绷上网，这网上啊铺上枯枝败叶，这伪装啊你不仔细看看不出来呀。这裴元庆哪知道吗，人家程咬金是绕过去的，裴元庆不知道光顾程咬金了，这叫做鱼见饵而不见钩，人见利而不见害呀。这马一下子就踏入陷坑，这马是前蹄往陷坑里一栽。裴元庆脑袋嗡一声啊，先说不好。裴元庆不愧是一员大将啊，先到不好，赶紧的啪双脚一甩蹬，啪在马上啊来个侧空翻，手里拿着两柄吹树，啪就跳出了马的鞍桥啊。这马扑通掉入陷坑之中，裴元庆没有啊，啪双脚一沾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站立不稳，拿双锤往地上这么一杵，这才算站住脚跟呢。哪知道刚站住，哗，旁边是伏兵四起，在那枯枝败叶之中啊，埋伏了不少的兵将啊，手里持着强弓硬弩，那凋零剑的剑尖儿冒着寒光，全对准裴元庆了。这得有100多人呢，100多张弓。裴元庆一看，脑袋嗡嗡作响，坏了。怎么呢？程咬金只要是把手往下一挥，乱箭齐发，自己纵然有通天本领，也难挡凋零剑呢。大将军不怕千军万马，只怕寸铁呀。离这么近，根本无处躲无处藏啊。可程咬金呢，人家没往下挥手，哈哈哈哈，就见程咬金呢手捋着自己的那球髯，把这球髯呢往外这么一撕，一尺多长，一松手又弹回来了。程咬金在这里玩上自己的胡子了，哈哈哈。裴元庆，三将军怎么样，服不服？

别以为我真的打不过你，那只不过呀，给你来个稳军之计、诱敌之计，把你诱到此处，看见没？你现在已然身陷重围了，还不快快的放下兵刃，束手就擒？朕饶你不死，不但饶你不死啊，朕还管保你高官得坐，骏马得骑，你看怎么样啊？啊呸！裴元庆气坏了呀，用银锤一指程咬金：“你这个恶贼呀，不愧是响马，居然定此奸计！你要是有本事的英雄好汉，让我上马，咱们单对单，各对各，斧子对大锤，你赢了我，我心服口服。哎，嘿，哎呀，所谓的有力使力，无力使智嘛。”这打仗哪是老凭力气的呀？啊，一看呢，你就毛嫩呐，裴元庆啊！我现在只要轻轻的一挥手，你立刻变成刺猬，马上命丧此地。可是呢，本魔王有好生之德呀，也爱惜你这个材料，所以不愿意伤害于你。识时务者为俊杰呀，元庆。你今天想抓孤王啊，是抓不住了。即便现在孤王把你放回去，那张大斌能够饶你吗？恐怕进了大隋营，你还会掉脑袋呀。元庆啊，还是那句话，识时务者乃乎俊杰呀，赶紧放下锤，归降孤王吧。啊呸！我身为大隋臣，死为大隋鬼，我是宁死不降。有本事你放箭吧，射不死我，我要儿的性命。你看，你说你这孩子呀，年纪不大，脾气不小啊，你就那么想保着张大斌呢？那么想保着昏君杨广啊？你也不好好琢磨琢磨，你跟他们关系近呢？还是你跟孤王的关系近呢？咱们是至亲呢，他们是仇敌，他们是外边秧啊！你干嘛帮着他们打我呢？裴元庆对程咬金这番话呢没闹明白，你说什么意思？咱俩有何关系？哎，什么叫有何关系呢？元庆啊，你还不知道吧？我是你的亲姐夫，你是孤王的小舅子。到岗山之后，你就是大魔国的国舅爷。你说咱们关系这么近，你怎么帮助张德斌打我呢？你说你是不是不通情理呀？哎呀呀，呸！可把裴三公子气坏了。你占我便宜，我要你的命！别动，别动，动一动乱箭齐发了。我说小三儿啊，你这人怎么那么暴躁？我干嘛占你这个便宜呢？我说的句句事实，不信你来看，这是何人？就见程咬金呢，用手往这密林里一指，就听在密林当中响起了马铃之声，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由打里头啊，走出来一匹桃红马，马鞍桥坐着的非是别人呐。正是程咬金的新婚皇后裴翠云哦，裴翠云会骑马，当然了，他爹是北海刺史，从小啊就生活在军营，虽然没有学武，但是这骑马还是经常骑的，所以催马过来了，就见裴翠云呢在马上嫣然一笑，冲着裴元庆一点手指头，我说元庆啊，你好大的胆子！连你姐夫你都敢打吗？喂，啊！裴元庆站在地上，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眼睛了。他把大锤往地上一扔啊，揉揉双眼，仔细一看，哎呀，难道说我眼花了不成？我是你姐，难道说你都不认识了吗？哎呀！裴元庆一看，果然是姐姐呀！啊，姐，

0: 想上前呢，再看程咬金在自己姐姐旁边那马上坐着呢，这俩人都是面含微笑。裴元庆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何事，一时之间呢，元庆就愣了。裴翠云说，傻兄弟啊，事到如今你还不明白吗？我和咱的娘还有咱哥都已然上山了，是这么回事。裴翠云呢就把事情经过简单的告知了裴元庆。兄弟，现在就等爹爹和你上山，咱们就一家团圆了。姐姐我已然嫁给大的天子混世魔王，作为他的皇后了，是姐姐我在魔王驾前给你苦苦相求啊，魔王仁慈才饶你的性命，事到如今还不扔下银锤前来见驾。裴元庆听完这番话呢，先是一愣，紧接着裴元庆是嘿嘿冷笑啊，把双锤拾起来，当当当当当当，在掌中一碰，用锤一指，我明白了，姐姐，你是被这响马挟持了。程咬金呢，你们好不歹毒，做这事情好下作呀，在战场之上，你们斗不过我裴元庆，居然用此诡计挟持老母，霸占了我的姐姐，我今天要杀死你，救出我的姐姐和我的老母，拿命来给我斩住。程咬金用手一点，怎么了？我说小三儿，元庆，你姐姐好端端的就在我身边，你问问你姐姐，是她心甘情愿嫁给我的，还是我用什么威迫手段威胁她的，你问问她。裴元庆看看裴翠云，裴翠云一点头啊，元庆啊，你说此言好不伤你姐姐之心呢、啊、你姐夫乃是当今有德之君，乃是当世英雄啊，你可知道五年前姐姐我在东阿和历城县那里遇险之时，是何人舍生忘死搭救了姐姐吗？正是你这姐夫混世魔王啊，你刚才居然说他胁迫姐姐，让姐姐好不伤心。元庆啊，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赶紧放下兵器投降吧，你怎么能是瓦岗山众英雄的对手呢？你不要觉得你厉害，你不要觉得你武艺天下第一呀、啊、这几日交战你是不是感觉出来了，瓦岗山众英雄那绝不是你一时一刻能够胜得了的，人家用计谋迷住了你的眼睛，要不是魔王心怀慈悲派人给你医治双眼，你早就命丧黄泉了，这是一放你裴元庆。刚才呀、啊、你又中计追魔王，追到这里马入陷坑，被人家凋零剑给围住了呀，如果你姐夫手往下一挥，焉有你的命在呀，可你姐夫没这么做呀，这是二放你裴元庆，有两次活命之恩你还不感恩，待到何时？裴元庆冷笑一声，姐姐呀，你别让他们给胁迫了呀，这瓦岗山都是一群贼呀，用的下三滥的手段，又施毒又挖陷坑，即便困住我裴元庆我也不服。哦，程咬金坐在马上点点头啊，我说元庆啊，那怎样你才服呢？哼，裴元庆冷笑数声，姓程的，你瓦岗山只要有人能够胜得了我手中这双锤，我就归降于你，我就心服口服。嘿嘿，这可是你说的，我说的，男子汉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好好，裴元庆，你别觉得你了不得，我要不是爱惜你的人才呀、啊、早就把你弄死了。 你还真格的以为我岗山上无人能胜你吗？啊，你真就以为你是天下第一吗？我告诉你，你想错了。既然如此，现在我就让人胜你。裴元庆，拿稳当了你的双锤，马上就有人来降服于你。说完此言呢，程咬金一扭脸，又冲密林当中喊了一嗓子呀，我说罗士信何在？一喊这声音呢，就听见密林当中挠的一嗓子，蓝电壳，我出来了。噌，由打密林当中啊窜出一条大汉，肩膀头上扛着一杆大铁枪啊，这蹦蹦跳跳的往这跑来了。一边跑啊，这嘴里一边还唱着他的鸟儿歌，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嘣，就跳到程咬金近前。
1: 我说蓝电壳，我哥哥说了，让我今天都听你的，他说要我揍人，回头啊还给我烙饼，给我打牛肉吃。蓝电壳，你说吧，揍谁呀？
0: 来的非常人呐，正是金氏孟奔罗士信。第一猛到了，这罗士信呢是岗山上的核武器，不到时不可解的时候不让他出阵。怎么呢？宁氏老夫人不让啊。宁氏夫人特别的疼爱这个傻儿子，别看不是亲生的，比对秦琼还亲呢。怎么呢？宁氏夫人呢可怜这个孩子，就对秦琼说了，他是个傻子，你们呢不能用他，两军阵前多么凶险呢、啊、你让一个傻子上去，万一他傻心眼儿，再中了别人箭，再中了别人暗算，为娘可不答应你们。你们岗山有的是人呢、啊、不要打我儿的主意，以后啊不到万不得已不许我儿出战，听到没有？这秦琼弑母至孝啊，母亲说什么不敢违抗啊。所以这罗士信呢一直被养在瓦岗山，平常啊给他一群牛放去吧。这罗士信呢也不知道争名夺利，反正天天有的玩就行，天天仍然放牛，牛打架了仍然在那里啊给牛调和，谁不听仍然是掰牛犄角打牛眼睛啊。那么这一次为了收服裴元庆，必须用罗士信呢、啊、秦琼不敢提，找到皇太后让莫氏夫人去提。莫氏夫人找到宁氏夫人，这么一说，老姐姐，这一次啊得让士信出战呢、啊、您放心，这一次谁都不会受伤，让士信呢、啊、打服了裴元庆，把裴元庆一收降了，我们亲家呀满门也就团圆了。老姐姐您给我个面子吧。这宁氏夫人没办法呀，一看皇太后求情，哪敢不允许呀，就把罗士信交出来了。就这还不放心呢，宁氏夫人主动请求啊，我能不能跟着呀，别让士信呢伤了人。其实啊他更担心罗士信。莫氏夫人一点头啊，不但你跟着我呢，陪着我的老亲家，咱们三个老姐妹呀一起去。就这么着，宁氏夫人带着罗士信来到密林之中，早就埋伏好了。秦琼也在这里、啊、就嘱咐罗士信，士信呢、啊、今天这一仗啊你要打好了，要把那个人给揍服了，回头啊大饼管够，牛肉管够，爱吃多少吃多少。
1: 是啊，哎呀好久没打仗了、我都痒痒了、打谁？
0: 听你蓝电壳哥哥的。秦琼跟他说听陛下的，他也听不懂，还得用他的语言。
1: 好，我就听他的。
0: 一听程咬金发话了，这罗士信高兴了，一蹦多高窜出来了，唱着鸟儿歌来到近前， 程咬金用手一指，看见没，就揍他，把他揍服了，但是不允许你伤了他，明白吗？
1: 好，我看看。哎呀，这是个白玉鸟啊，哎呀，长得可真白净。好嘞，我就揍他。
0: 噌，罗世信上前把大铁枪一举，
1: 我说，白玉鸟啊，你呀，干脆把你那两个大西瓜扔了，咱俩别打了，跟着我上山上养牛，多好吃烙饼，吃大牛肉，你看好不好啊？
0: 这裴元庆一看，这什么玩意儿啊？好大的个子，上楚天下楚地，手里拎着一杆大铁枪。那位说他不是个大铁旗杆吗？是，这铁旗杆呢，那尖不是没了吗？后来秦琼啊又在这个铁旗杆的基础上给他安了个枪头，反正这玩意儿也是旗杆也是大铁枪，你叫他什么都行，反正就是个奇奇怪怪的兵器，那比一般兵器也长啊，两丈多长啊，而且加重了分量，就这杆枪啊300多斤呢，特别唬人呢。不过裴元庆经过跟着齐国远一交手有经验了，你别看这玩意大，弄不巧他这铁枪里头也是空膛的，这也是唬人的。裴元庆冷笑数声啊，这个傻子也能够降服得住我吗？程咬金乐了，元庆啊，不信伸伸手，不过我可提醒你啊，要千万小心，注意傻子，一猛降三杰，咱们下回再说。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1: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2: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江湖风儿女情长，白锁柔丝大气回肠，请听金庸武侠小说《飞狐外传》，由方博演播。
3: 马春花一席话中，原来是要求胡斐收他的两个儿子为徒啊，教给他们儿子点武功。忽听的马春花道：“
4: 啊，康哥，我给你引荐一个人，这人你也曾经见过的，但想来早已忘了。”
3: 跟着提高声音叫道：“
4: 胡兄弟，你来见过福大帅？”
3: 胡斐只得转了出来，向福康安一揖。福康安万料不到屏风之后竟藏得有个男人，大吃一惊道：“这。马春花笑道：“
4: 啊，这位兄弟姓胡，单名一个斐字，他年纪虽轻却武功了得，你手下那些武士没一个及得上他。这次你派人接我来京时，这位胡兄弟帮了我不少忙，因此我请了他来，你怎生重重酬谢他呀？”
3: 福康安脸上变色，听他说完这才凝定道：“
5: 那是该谢的，那是该谢的。”
3: 左手向胡斐一挥道：“
5: 你先出去，过几日我再传见。”
3: 语气之间颇现不悦，若不是碍着马春花的面子，早已直斥他擅闯府地、见面不跪的无礼了。马春花道：“
4: 胡兄弟，

0: 土匪憋了一肚子气，转身便出，心想：唉，好没来由，半夜三更来受这番羞辱。聂月在阁门外向后伸了伸舌头，低声道：傅大帅刚才进去，见着了吗？胡匪道：啊，马姑娘给我引荐了，说要傅大帅酬谢我什么。聂月喜道：啊，只需的马姑娘一言，傅大帅岂有不另眼相看的？日后小弟追随傅大哥之后，那真再好不过。他佩服胡匪的武功和为人，这几句话却是发自忠心。两人从原路出去，来到一座荷花池之旁，离大门已近，忽听得脚步声响，有几人快步追了上来，叫道：胡大爷请留步。胡匪愕然停步，见是四名武官，当先一人手中捧着一只锦盒。那人道：啊，马姑娘有几件礼物赠给胡大爷，请你赐收。胡匪正没好气，说道：小人无功不受禄，不敢拜领。那人道：啊，马姑娘一番圣意，胡大爷不必客气。胡匪道：请你转告马姑娘，别说她的龙情厚谊，姓胡的心领了。说着转身便走。那武官赶上前来，神色甚是焦急，说道：胡大爷，你若必不肯收，马姑娘定要怪罪小人。你大哥，你便劝劝胡大爷，我实是奉命差遣。胡匪心想：瞧你步履矫健，身法稳宁，也是一把好手，何苦为了功名利禄，去做人家低三下四的奴才。聂月接过锦盒，只觉盒子甚是沉重，想来所成礼品必是贵重物事。那武官陪笑道：哎，请胡大爷打开瞧瞧，就算只收一件，小人也感恩不浅。聂月道：啊，胡大哥，这位兄弟所言也是实情，倘若马姑娘因此怪责，这位兄弟的前程就此毁了，你就胡乱收受一件，也好让他有个交代。胡匪心道：哼，冲着你面子，我便收一件，拿去周济穷人也是好的。伸手揭开锦盒之盖，只见盒里一张红缎包着四四方方一块东西，缎子的四角折拢来打了两个结。胡匪皱眉问道：哦，那是什么？那武官道：
1: 小人不知。
0: 胡匪心想：哎，这礼物不知是否整块的。伸手便去解那缎子的结，刚解开了一个结，突然间盒盖一弹，啪的一响，盒盖猛地合拢，将他双手牢牢夹住，霎时间但觉剧痛彻骨，万骨几乎折断。原来这盒子竟是金刚所铸，中间藏着极精巧极强力的击阔，盒外包以锦缎，瞧不出来。盒盖一合上，登时越收越紧，胡匪急忙气运双腕与抗，如他内力稍差，只怕双腕已断，饶是如此，一口气也丝毫松懈不得。四个武官见他中计，立时拔出匕首，两前两后抵在他前胸后背。聂月惊得呆了，忙道：啊，干什么？那领头的武官道：傅大帅有令，捉拿刁徒胡匪。聂月道：
1: 胡大爷是马姑娘请来的贵客，怎能如此相待？
0: 那武官冷笑道：
2: 聂大哥，你问福大帅去，咱们当差的怎知道这许多。

0: 聂月一怔，忙道：“库大哥，你放心，其中必有误会，我便去报知马姑娘，她定能设法救你。”那武官喝道：“
1: 站住！傅大帅密令，绝不能泄露风声。若让马姑娘知道，你有几颗脑袋？”
0: 聂月满头都是黄豆大的汗珠，心想：“
2: 胡大哥是我亲自去请来的，他见了我才不起疑心，便即过来。这盒子是我亲手递给他的，他中计受歹，必有三长两短，性命难保，我岂不成了奸诈小人？唉，但傅大帅既有密令，又怎能抗命？”
0: 那武官将匕首轻轻往前一送，刀尖割破胡匪衣服，刺到肌肤，喝道：“
1: 快走！”
0: 那刚和是西洋巧手匠人所制，弹簧击阔，极是霸道，上下河边的锦缎一破，便露出锋利的刃口，河盖的两边
1: 竟便是两把利刃。
0: 聂月见胡匪手腕上鲜血迸流，即将伤到筋骨，心想：“
2: 胡大哥便犯了弥天大罪，也不能以此卑鄙手段对付。”
0: 他对胡匪一直敬仰，这时见此惨状，又自愧祸出于己，
1: 突然伸手抓住钢盒，手指插入盒缝，用力反掰，盒盖张开。
0: 胡匪双手登时自由，便在此时，那为首武官一匕首向他刺去。聂月的武功本在此人之上，但双手尚在钢盒之中，竟无法闪避。啊！的一声惨呼，匕首入胸，立时毙命。在这电光石火般的一瞬之间，胡匪吐一口气，胸背间登时缩入数寸，立时纵身而起，三柄匕首直划下来，两柄落空，另一柄却在他右腿上划了一道血痕。擦！胡匪双足齐飞，此时性命在呼吸之间，哪里还能容情？右足足尖前踢，左足足跟后撞，人在半空之中，已将两名武官踢毙。啪啪！刺死聂月的那武官，不等胡匪落地，一招荆轲陷铜，竟向胡匪小腹上刺来。这一下，施加劲风甚是凌厉。胡匪左足自后翻上，腾的一下踹在他胸口，那武官扑通一声跌入了河池，十余根肋骨齐断，自然不活了。另一名武官见势头不好，啊呦一声转头便走。胡匪纵身过去，夹颈提起，挥掌便要往他天灵盖击落。月光下只见他眼中满是哀求之色，心肠一软：“
2: 哎呀，他跟我无冤无仇，不过是受福康安的差遣，何必伤他性命？”
0: 提着他走到假山之后，低声喝问：“
1: 福康安何意要拿我？”
2: 那武官道：“实在不知。”
1: 胡飞道：“只是他在哪里？”那武官道：“
2: 傅大帅，傅大帅从马姑娘的格子中出来，嘱咐了我们，又回进去了。”
1: 啪啪！
0: 胡匪伸手点了他的哑穴，说道：“
1: 宁便饶你，明日有人问起，你须说这姓聂的也是我杀的。你如走漏消息，他家乡又甚风吹草动，我将你全家杀得干干净净，老小不留。”
0: 那武官说不出话来，不住点头。胡匪顺手一拳将他打得昏晕过去。胡匪抱过聂月尸身，藏在假山窟里，跪下拜了四拜，再将其余两具尸身踢入草丛，然后撕下衣襟，裹了两万的伤口，腿上刀伤虽不厉害，口子却长，忍不住怒火填膺，拾起一把匕首便往水阁而来。胡匪料想福康安府中卫士必中，不敢稍有轻忽，在大树假山花丛之后瞧清楚前面无人，这才闪身而前。

0: 进水阁桥边，只见两盏灯笼前倒，八名卫士引着福康安过来。幸好花园中极富丘壑之盛，到处都可藏身。胡斐缩身隐在一株石笋之后，只听福康安道：“
1: 你去审问那姓胡的刁徒，仔细问他跟马姑娘怎生相识，是什么交情，半夜里到我府中为了什么。这件事不许泄露半点风声，审问明白之后速来回报。至于那刁徒呢，趁着今晚便毙了他，此事以后不可再提。”
0: 他身后一人连声答应道：“
2: 小人理会的。”
1: 福康安又道：“倘若马姑娘问起，别说他不肯在我府里当差，我送了他5000两银子，遣他出京回家去了。”
0: 那人答应：“
2: 是是。”
0: 胡斐越听越怒，心想福康安只不过疑心我和马姑娘有甚私情，竟然便下毒手，终于害了聂月的性命。这时胡斐纵将出去，立时便可将福康安毙于匕首之下。但他心中虽怒，行事却不莽撞。自忖初到京师，诸事未明，福康安手掌天下兵马大权，深得皇帝宠信，倘若此时将他杀了，不知会不会阻挠了红花会的大计。于是伏在石笋之后，待福康安一行走远。那受命去拷问胡斐之人，口中轻轻哼着小曲儿，施施然的过来。胡斐探身长臂，抖的在他肋下一点，啪！那人也没瞧清敌人是谁，身子一软，扑通，扑地倒了。胡斐再在他两处膝弯里点了穴道，然后快步向福康安跟去。远远听到他说道：“
1: 这深更半夜的，老太太叫我有什么事啊？啊，是谁跟他老人家在一起啊？”
0: 一名侍从道：“
3: 啊，公主今日进宫，回府后一直和老太太在一起。”
0: 福康安嗯了一声，不再言语。胡斐跟着他穿庭绕廊，见他进了一间轻松环绕的屋子，众侍从远远的守在屋外。胡斐绕到屋后，钻过树丛，见北边窗中透出灯火，他悄悄走到窗下，见窗子是绿色细纱锁弧，心念一动，巧没声的折了一条松枝挡在面前，隔着松针从窗纱中向屋内望去。只见屋内居中坐着两个30来岁的贵妇，下手是个半老妇人，老妇左侧又坐着两个妇人，五个女子都是满身的纱罗绸缎，珠光宝气。福康安先屈膝向中间两个贵妇请安，再向老妇请安，叫了声
1: 娘。
0: 另外两个妇人见他进来，早便站起。福康安的父亲傅恒是当今乾隆之后孝贤皇后的亲弟，傅恒的妻子是满洲出名的美人，入宫朝见之时给乾隆看中了，两人有了私情，生下的孩子便是福康安。傅恒由于姐姐、妻子、儿子三重关系，成为乾隆的亲信，出将入相，一共做了23年的太平宰相，此时已经逝世。傅恒共有四子，长子福临安封多罗额驸，曾随赵惠出征回疆有功，升为正白旗满洲副都统一次。次子福隆安封和硕额驸，做过兵部尚书和工部尚书，封公爵。第三子便是福康安，他两个哥哥都做驸马，他最得乾隆恩遇，反而不上公主，不知内情的人便以为奇。其实他是乾隆的亲生骨肉，怎能再做皇帝的女婿呢？这时他身任兵部尚书，总管内务府大臣加太子太保衔。傅恒第四子福长安任户部尚书，

0: 颇秀丽，是傅恒之妻，福康安的母亲。其余两个妇人，一个是福康安的妻子海兰氏，一个是福长安的妻子。福康安在西首的椅上坐下，说道：
1: 啊，两位公主和娘这么夜深了，怎的还不安息呀？
0: 老夫人道：两位公主，听说你有了孩儿，欢喜得不得了，急着要见见。福康安向海兰氏望了一眼，微微一笑，说道：
1: 那女子是汉人，还没学会礼仪，不敢让她来叩见公主和娘啊。
0: 何家公主笑道：
2: 康老三看中的还差得了吗？我们也不要见那女子，你快叫人领那两个孩儿来瞧瞧。父皇说过几日叫嫂子带了进宫朝见呢。
0: 福康安暗自得意，心想这两个粉妆玉琢的孩儿，皇上见了定然喜爱，命丫鬟出去吩咐侍从立即抱两位小公子来见。何家公主又道：
2: 今儿我早进宫去，母后说康老三做事鬼鬼祟祟，在外边生下了孩儿，几年也不去找回来，把大家瞒得好紧，小心父皇剥你的皮。
0: 福康安笑道：
1: 这两个孩儿的事儿也是直到上个月才知道的。
0: 说了一会子话，两名奶妈抱了那对双生孩儿进来。福康安命兄弟俩向公主、老太太、太太、婶婶磕头，两个孩儿很听话，虽睡眼惺忪，还是依言行礼。众人见这对孩子的模样，长得竟没半点分别，一般的圆圆脸蛋儿，眉目清秀。何家公主拍手笑道：
2: 康老三，这对孩儿跟你是一个印模子里出来的，你便想赖了不认账，可也赖不掉。
0: 海兰氏对这件事本来甚为恼怒，但这对双生孩儿当真可爱，忍不住搂在怀里，着实亲热。老夫人和公主们各有见面礼品，两个奶妈扶着孩儿不住磕头谢赏。两位公主和海兰氏说了一会子话，一起退出。老夫人和福康安带领双生孩送公主出门，回来又自坐下。老夫人叫过身后丫鬟说道：
3: 你去跟马姑娘说，老太太很喜欢这对孩，今晚便留他们伴老太太睡，叫马姑娘不用等他两兄弟了。
0: 那丫鬟答应了。老夫人拉开桌边抽屉，取出一把镶满了宝石的金壶放在桌上，说道：
3: 啊，拿这壶参汤去赏给马姑娘，说老太太一定好好照看她孩子，叫她放心。
0: 福康安手中正捧着一碗茶，一听此言脸色大变，双手一颤，一大片茶水泼了出来，溅在袍上，怔怔地拿着茶碗，良久不语。那丫鬟捧了金壶，放在一只金漆提盒之中，提着去了。福康安伸起右手，似欲阻拦，但见母亲神色严峻，垂下手，便即不动。这时，两个孩儿倦得要睡，不住口的叫：
2: 妈妈妈妈，要妈妈。
0: 老夫人道：
2: 啊，好孩子别吵啊，乖乖的跟着奶奶，奶奶给糖糖糕糕吃啊。
0: 两个孩哭叫：
2: 不要糖糖糕糕，不要奶奶，要妈妈。
0: 老夫人脸一沉，挥手命奶妈将孩子带了下去，又使个眼色，众丫鬟也都退出，屋内只剩下福康安母子二人。隔了好一会儿，

0: 母子俩始终没交谈半句，老妇人凝望儿子，福康安却望着别处，不敢和母亲的目光相接。过了良久，福康安叹了口长气，说道：
1: 唉，娘，你为什么容不得他？
0: 老妇人道：那还用问吗？这女子是汉人，居心便就叵测，何况又是镖局子出身，使刀论枪，一身武功，咱们府中有两位公主，怎能和这样的人共居？那一年皇上审理大选，也便是为了个异族的美女，难道你便忘了？让这等毒蛇般的女子处在昼夜之间，咱们都要寝食不安呐。听众朋友，金庸武侠小说《飞狐外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再会。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
9: 幸会，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8: 是可不可说。
1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生活之外，谁不渴望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都市的喧嚣背后，谁不渴望一份直抒心底的宁静？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85温馨下午茶，与您心灵相约，与您一起分享彼此的安稳情怀，彼此的宁静世界。新叶舒展式的清新，宣告着夏天的到来。而五月里，我们每一次周末相逢，每一次相互陪伴，都向着阳光，向着温暖，让我们在时间的长河中感受生命的力量，去创造美好的未来。愿我们在安好的岁月里，沏一壶清茶，读一本好书，听一场落雨，赏一树花开。欢迎收听本期985温馨下午茶。如果说时间是一个漫长的旅途，那么周末便是一个驿站，充满着温馨和欢声笑语。如果说生活是一道题，那么周末也许就是这一道题的答案。在周末中体验生活，发掘生活的乐趣，生活才会精彩。欢迎走进生活周末。国家医保局财政部5月19号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进一步厘清个人账户使用边界。根据文件，列入白名单的应是经药监部门正式批准注册或备案，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并且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其中药品类原则上国内正式批准上市，且可以在药店销售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均可以纳入白名单。值得注意的是，文件明确允许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发生在定点医疗机构的流感疫苗费用，助力推动健康关口前移。非医疗用品、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等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产品将不纳入

白名单，其中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被明确禁止纳入。以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属性较低甚至仅为适配医保支付、无实际医疗价值或实际医疗价值较低的马甲产品，虽然有械字号身份，但容易被企业诱导消费、虚假宣传，实际主要用于生活功能，这类产品也不可纳入白名单。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持续加强定点零售药店基金监管力度，重点查处个人账户支付食品、日用品、化妆品等非医疗产品和白名单之外的医疗产品，以及空刷、套刷、倒卖、串换、伪造处方，或通过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等方式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行为，发现问题严肃处理。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放可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吧，
0: 这
1: 还要做什么？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夏季人们户外活动增多，但多种蚊虫也进入活跃期。中国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气温升高，降水增多，蚊皮等虫媒传染病风险显著上升。专家表示，要注意防蚊，防蜱虫叮咬。蜱虫就是草耙子。户外活动时，建议穿浅色光滑面料、带松紧扣的长裤和外套。衣物和裸露的皮肤表面可以涂抹含有避虫胺的驱虫剂，如果发现被蜱虫叮咬，最好请专业医生进行处理，不要自行用手拔除。若备有尖头镊子，可贴近皮肤夹住蜱的头部，缓慢垂直向上拔出，切勿旋转或猛拉，以免口气断裂在皮肤内。一周内若出现发热、乏力等疑似症状，请立即就医并告知叮咬史。专家强调，蜱虫叮咬通常无痛，但它是多种传染病的传播媒介，可传播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症、莱姆病、森林脑炎等。蜱虫叮咬后潜伏期一般为1至2周，但根据病原体不同，最长可达30天甚至更久。局部可能出现红斑、丘疹或水泡，中央有特征性的黑色叮咬痕。全身症状包括持续发热、乏力、肌肉酸痛、恶心、呕吐等，严重者会出现牙龈出血、便血、多器官功能衰竭。值得注意的是，老年人免疫力低下者感染后更易发展为重症，需特别警惕。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3: 小朋友，现在是红灯，不可以过马路。
4: 可是现在路上又没有车啊。
3: 不管有没有车，都要等到绿灯才可以过，我们一起等好不好？
4: 那好吧。
3: 奶奶，现在是红灯，请您遵守交通规则。
5: 红灯怎么了？一辆车都没有，干嘛还要刹灯啊？
3: 奶奶，没车的时候车速会更快，更加危险。
5: 哟，你家坐海边啊，挂得这么快。奶奶，我这几十年都是这么过马路的，也没见有什么事儿。
3: 奶奶，您作为家长绝对不能做这样的错误示范。

0: 脸蛋。
1: 奶奶教你个词儿，叫灵活变通。
2: 奶奶，你真有学问。
1: 那是，爸，给奶奶走。
3: 哎呦，
1: 爸，你推我干嘛？奶奶，我这叫灵活变通。
4: 小朋友，过马路要注意，红灯停，绿灯停，左看看，右看看，牵着手向前走。
5: 哥哥，我知道，安全第一，心中第。
6: 只为与相拥。
7: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时莫抢行，左看右看再左看，确认安全再横过。横过马路要想好，怎样快捷又安全？过街天桥很方便，人行横道最安全。公路来往车辆多，行车道内莫坐卧，停留玩耍不安全，追逐打闹未闯祸。小小汽车跑得快，乘车要系安全带，前排位置不要坐，确保安全防意外。小小身躯来乘车，安全座椅保护我，爸爸妈妈都放心，平安出行乐呵呵。公交车大又宽，盲区里面藏危险，大车附近不停留，远离大车最安全。
8: 忙碌的生活之外，谁不渴望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都市的喧嚣背后，谁不渴望一份直抒心底的宁静？
9: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85温馨下午茶，与您心灵相约，与您一起分享彼此的安稳情怀，彼此的宁静世界。
10: 教育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四部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切实保障教育教学需要和学生身心健康成长。底线要求提出，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寄宿制学校是指食堂，学生宿舍不设在地下室或半地下室，通风良好。寄宿学生每人一个床位，上铺安装防护栏，学校实施封闭管理，校门口安装一键式报警装置和防冲撞设施。学校重点部位和区域设置视频监控装置等。底线要求在2014年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基础上进行了迭代升级。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生活硬件配备、学校设施装备、职工配备五方面明确提出了新的20条底线要求，这是全国普通中小学校办学条件必须达到的底线标准。小规模学校及教学点根据实际情况参照执行，各地需结合实际，在底线要求基础上提高省定中小学办学条件标准，并持续推动学校达标建设。底线要求不仅聚焦硬件标准配置，更突出五育并举导向，重点强化了心理健康、美育、体育等方面教学设施配备和师资保障要求。如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设置音乐美术专用教室，配备相关教学器材，满足教学需要。体育活动场地和设施设备配备含租赁借用，满足开足体育课时和田径及球类活动开展要求。球类包括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至少一种等内容。四部门明确，教育部门要对照底线要求 逐校逐条梳理基本办学条件缺口和相关审批手续完配情况，结合学龄人口变化和省定办学条件标准等，开展工作调度和持续跟踪问校，力争用3年时间实现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底线要求。发展改革部门要积极支持符合要求的改善基本办学条件建设项目，财政部门要会同教育部门统筹用好相关中央补助资金和地方自有财力，优先支持改善中小学校基本办学条件。住房和城乡建设等部门要优先支持中小学校校舍建设加固、中小学校校舍建设加固等审批和验收。各级教育督导部门要将底线要求落实情况纳入督导范围，强化结果运用，推动问题整改。

0: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0: 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1: 妈，我去上班了。
2: 哎，路上慢点，看点车。
3: 爸爸妈妈再见，我上学去了。
4: 宝贝儿，路上慢点啊，一定别跑，看着点车。
5: 老婆，我先走了啊，拜拜。
6: 老公啊，慢点开车，注意点安全。
7: 关爱家人，关爱生命，从文明交通开始。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忙碌的生活之外，谁不渴望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都市的喧嚣背后，谁不渴望一份直抒心底的宁静？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85温馨下午茶，与您心灵相约，与您一起分享彼此的安稳情怀，彼此的宁静世界。
3: 近年来，一些人员非法破解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解除无人机近飞区、限飞区飞行高度等安全限制，实施黑飞行为时有发生，严重扰乱空中秩序，给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带来潜在风险隐患。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围绕无人机黑飞行为，特别是对非法破解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的黑客行为，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全面遏制非法活动蔓延。近日，公安部公布十起非法破解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违法犯罪典型案例。在这十起典型案例中，一些不法分子利用技术手段，通过帮助他人破解无人机限高、禁飞区域等限制，或篡改无人机出厂载重参数等方式，协助他人实施黑飞等行为，从中谋取非法利益，给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带来风险。以上十起案例，涉案人员具备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公安部网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私自为无人机所有者提供解除禁飞区域限高等限制服务，逃避安全监管属违法犯罪行为。解除限高的无人机进入民航航线航路，易发生碰撞，造成严重后果。解除飞行区域限制的无人机飞入军事管理区等禁飞区域，可能泄露国家秘密。改变载重等出厂性能参数的无人机在飞行过程中极易发生失控坠落，将直接侵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公安机关将持续依法严厉打击非法破解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和实施黑飞等违规违法行为。

0: 远古时仓颉见鸟兽蹄爪印痕，悟出世间纹理相别，于是灵感涌动，创造了汉字。
1: 汉字以其音形意记载和传承着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
0: 汉字之美，美在形体，点横撇捺呈现精妙组合。
1: 汉字之美，美在声韵，抑扬平仄传递音律和谐。
0: 汉字之美，美在意韵，字里行间彰显中华之美。宁迈祖宗田，勿忘祖宗言，感受汉字之美，传承中华文明。
2: 忙碌的生活之外，谁不渴望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都市的喧嚣背后，谁不渴望一份直抒心底的宁静？
3: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85温馨下午茶，与您心灵相约，与您一起分享彼此的安稳情怀，彼此的宁静世界。
4: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5: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4: 聆听我的声音，
5: 精彩你的生活。
4: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近日，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等机构共同发布全国首张综合性司机服务地图。这张地图把近年来各地建成的司机驿站、不能事实等信息首次接纳于一张数字地图，为全国数千万司机群体提供一站式服务指引。司机服务地图设置了司机驿站、便捷补能、便民服务、政策咨询、 AI 助手五大板块。驿站板块按照出租汽车司机和货车司机分类展示，全国超2100个服务站点实施可视化导航。补能板块整合了充电桩、加油站、换电站资源、司机可按距离和价格智能对比。便民板块引入烟火小店榜单和洗手。

间、停车场等基础服务点位。专属的 AI 助手可语音回答司机关于线路服务点详情等日常咨询。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城市交通分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在行业管理部门指导下，依托这张地图，推动各地司机驿站的服务标准互认和资源共享，让司机无论在哪座城市都能享受到同样品质的服务。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初春心安战杜鹃，盛夏绿色最可。

风光如画，素有中国龙都、红松故乡、恐龙之乡之美誉。独具特色的森林生态旅游，以其原始、自然、粗犷、神奇而闻名遐迩。邂逅浪漫伊春，美在自然景象的天成，美在四季变幻的风光，美在山川河流的壮美，美在冰天雪地的纯真。400万公顷浩瀚森林生生不息，702条无污染的河流，山环水绕，1800余种天然野生动植物在这里繁衍生息。伊春拥有大森林、大冰雪、大界江、大熔岩、大湿地五大原生态旅游资源。春来杜鹃花似海，泉畔松涛游人生。春天带给人们美好的希望和生机盎然的景色。每年5月中旬正是伊春的市花西安杜鹃花盛开的时节，群山飘逸，四季如霞，芬芳万里，如梦似幻的花海交织着五彩的光，组成一幅浓郁多彩的画卷。红星火山地质公园、美西金沙河林场、百里杜鹃花海、南岔仙翁山景区、嘉荫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美西回龙湾度假区，每年都吸引着大量游客、艺术家和摄影爱好者前来观光和创作采风。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夏深。夏季的伊春，清风送爽，万山低翠，松涛滚滚，鸟语花香，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季节。在这个季节里，最适宜漂流、避暑度假、森林观光、登山和自驾旅游。到枫林红松原始林保护区、嘉荫毛兰沟乌衣岭湿地景区、上甘岭国家森林公园、铁力日月峡公园等景区，感受小兴安岭大森林的浩瀚与壮观。伊春地文景观奇特，康望河临海奇石风景区，形态各异的象形石、象形树分布其间，生态系统完好，未被污染的中俄大界江，植被繁茂，水风古幽，乘船体会游一江观两国风光的感受。在伊春的嘉荫县，挖掘出了我国第一具恐龙化石——黑龙江满洲龙，被称为神州第一龙。感受神奇的恐龙文化也是不错的选择。一叶知秋，每年的9月中旬开始，群山由翠绿变得色彩丰富，那是小兴安岭最得意之时。伊春又变成了一个多彩的世界，连绵起伏的群山层林尽染，色彩斑斓，风情万种，流光溢彩。每一天森林的颜色都在发生变化，你会感觉心灵被净化，整个小兴安岭展示着一幅美不胜收的巨大画卷，摄人心魄。各种颜色交错的五花山醉了游人的眼，上甘岭国家森林公园、朗乡万松岩风景区、桃山悬阳峰地质公园、伊春兴安森林公园，都是观赏五花山的绝佳地点。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冬天的伊春是一个童话般世界。美丽的小兴安岭银装素裹，琼枝玉叶，晶莹剔透，美轮美奂。

0: 伊春的汤旺河国家森林公园是我国首个试点的国家公园，在汤旺河感受林海雪原的穿越是冬日里别样的选择。隆冬时节，红星库尔滨河两岸绵延几十公里的雾凇景区成为游客和摄影爱好者的天堂。堆雪人，打雪仗，寻找一种久违的童趣。在梅花山日月峡滑雪场，由山巅滑翔而下，驾驶雪地摩托飞驰，体会冬日的运动与激情，尽情饱览森林生态滑雪的无限魅力。初春冰雪冻融，杜鹃盛开，盛夏千山盎然，白水争秀，仲秋层林尽染，姹紫嫣红，深冬银装素裹，雪域冰清。随着伊春旅游事业的蓬勃发展，这座宜居宜业宜游的生态之城已成为黑龙江旅游热线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淳朴热情、开放豪爽的伊春人民正向四海宾朋发出诚挚的邀请，欢迎您来伊春观光旅游、养生度假、投资合作，共谋发展，共创辉煌。
1: 忙碌的生活之外，谁不渴望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都市的喧嚣背后，谁不渴望一份直抒心底的宁静？
2: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85温馨下午茶，与您心灵相约，与您一起分享彼此的安稳情怀，彼此的宁静世界。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入杭，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2022年国庆假期，在安徽淮南市凤台县推剧团的一场下乡巡演现场，传统剧目《送香茶》依然是这场演出的主打剧目。韵味十足的唱腔和演员精湛的表演，引得众多观众驻足观看，阵阵喝彩。安徽淮南地处江淮分水岭，百里淮河穿境而过，南北方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这片水土也赋予当地传统戏曲别具特色的韵味。淮南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周朝生说，推剧的地方特色集中体现在他的声腔和语言中。
1: 推剧在他的作品当中，整个一个风格，它体现了一种南北交融的特点，既不是像北方的那么刚健，也不是像南方风格的那么婉转和委婉。在道白当中呢，主要是在里边呢带有淮南这个地方的方言当中的特色，比方说像支持诗和支持诗，它这方面没有卷舌。
2: 小老鼠上等台。
0: 淮南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崔尔胜长期从事地方语言研究，在调研中他发现，地处皖北的淮南市虽然以中原官话为主，但却夹杂了许多南方方言特有的发音。
3: 一个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翘舌音，就支持日是缺的，全部读成了支持四日这种音。第二个特点就是没有佛这个声母音，这个特点更明显。我们方言全国方言当中，吴语当中的温州话，湘语当中有一部分那个双峰，还有闽语当中的这个福州厦门，跟我们淮南方言是同样的，都没有佛，它明显的带有了南方方言的特点。
0: 春秋战国时期，古城寿县曾作为楚国都城，承载了大量自长江溯水而上的楚先民。汉代的淮南王刘安带着子民迁徙于此，留下千古名著《淮南子》。及至宋朝，随着南方大量移民的迁入，淮南地区的语言越发具有江南的特点。苏轼到这里时就曾说，时刻相逢久无语。历朝历代频繁的人口迁徙，让各地方言都在这座皖北城市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3: 总体来说，淮南方言随着移民的加入，随着文化的层次的叠加，造成了淮南当地方言的层次性、多样性，也呈现出多样杂糅的特点。
0: 悠悠淮河水，见证多少往事，昔日的金戈铁马早已远去，唯有南北交融的历史文脉千古流传。它留存在寿县的古老城墙上，散落在无处不在的淮南美食中，更珍藏于悠扬婉转的乡情乡韵里，传唱至今。

0: 今天我们一起了解到的是2008年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华安高山族拉手舞。高山族是中国古代百越族的一部分，是台湾现存最早的土著民族。他们的祖先从祖国大陆东南沿海漂洋过海，在台湾阿里山山麓及东部山地扎根繁衍。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大陆东南沿海散居着4009名的高山族同胞，其中漳州华安县是高山族同胞人数最多的县份。拉手舞是高山族民间舞蹈中历史最为悠久、流传广泛的一种自娱性舞蹈，舞蹈风格鲜明，无论劳动、恋爱、婚宴、节庆、祭祀等，都以歌舞抒情记忆。首届中国民族体育之花、高山族民族之花陈小丽介绍说，
1: 跳这个拉手舞呢，它不局限于在什么时候，在劳动啊、还有恋爱啊、婚宴啊，它都可以。
0: 拉手舞有两种形式，
1: 我们的拉手舞呢，它分为小拉手和大拉手，它的人数呢少，在3到5人，多的时候几十人，如果在盛大的节庆啊，它可以甚至可以达到几百人。小拉手它是舞者与舞者之间两个人自然的手拉起来，或者是我们的那个围子勾在一起。那如果是大拉手呢，它是舞者与舞者之间呢，它间隔一个人。

0: 继续来感受淮安高山族拉手舞。拉手舞是高山族民间舞蹈中历史最为悠久、流传广泛的一种自娱性舞蹈。淮安县宋坑村是全国高山族特色村寨唯一试点，在村里的高山族演艺舞台上，经常可以看到年轻人排练拉手舞的身影。首届中国民族体育之花、高山族民族之花陈小丽介绍说，
1: 我们来自各行各业，平常时候呢我们都有着自己的工作，我们都是利用我们的工作之余的那个休闲时间，然后大家都集合在一起
0: 跳舞时，参加者围成一圈或数圈，多沿着圆圈或者是面向圆心进退。此外还有单排、双排、螺旋、龙摆尾等队形。拉手舞的动作主要由上步、撤步、抬腿、踏脚等步伐组成，男子还有大幅度向前跳跃、全蹲、继而直立等较激烈的动作，节奏与组合的变化使舞步变得十分的丰富。高山族拉手舞在增进海峡两岸文化认同、促进社会和谐与祖国统一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为了这一优秀民族艺术传承与发展，淮安县小学、少年宫等都在推广普及这项艺术。
1: 我们县里面对这一点还是很重视的，比如说现在我们的第二实验幼儿园还有城南幼儿园小朋友他们早操跳的舞操呢也是以我们高山族舞蹈去编排的然后还有我们的县的少年宫，还有第二实验小学他们也有设置专门的我们这个高山族的这块课题。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在2022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拉祜族传统民间歌舞《摆出一个春天》精彩上演，让全国观众眼前一亮。舞蹈取材于云南省普洱市澜沧县拉祜族的传统民间舞蹈白舞，而参与演出的不少演员就来自澜沧县老达堡村的村民。看到表演中很多演员都怀抱吉他，人们非常好奇，来自大山深处的拉祜族为什么对吉他这种西洋乐器如此情有独钟呢？拉祜族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是澜沧县的主体民族，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作为拉祜族音乐的聚集地，在澜沧县老达堡村，村民们把吉他这一西洋乐器完美地融入了音乐的生命中。澜沧文化馆馆长李建峰说，老达堡村是拉祜族传统文化保存最完好的村寨，与此同时，这里的人们也最乐意接受新鲜事物。
1: 他们把吉他这一乐器美妙地融入了音乐的生命之中，能用质朴动人的音乐引起人民心灵的共振，不需要华丽的言语，不需要庄重的仪式，只要有一把吉他就能拨动你内心的欢喜。
0: 在老达堡村，几乎人人都会弹吉他，则与当地拉祜族芦笙舞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李石开有关。李石开12岁起就跟着父辈及民间艺人学芦笙舞和拉祜族创世史诗姆帕密帕，在外学习时，他看到有人弹吉他，就不断向老师请教，之后他自己买了吉他，把吉他和拉祜族民歌结合起来弹唱，因此成为远近闻名的吉他传播人。
2: 吉他不是我们拉祜族的乐器，节奏比较好。1984年时候，我是去学那个拉祜文，我们拉祜文老师教我们，我家就有2头猪，一头就卖嘛，买了个吉他，一个搓一个嘛。86年时候就八把吉他。
0: 云南民族大学教授刘静荣说，拉祜族虽然历史上没有文字，但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创造了绚烂多姿的文化。
3: 拉祜族传统上呢，以游猎和采集为生，是一个奋进昂扬的民族，也称为烈火的民族。
0: 拉祜山乡边陲宝地，川流不息的澜沧江哺育了勤劳勇敢的拉祜族，美轮美奂的芦笙歌舞造就了能歌善舞的拉祜族。历史的长河如澜沧江奔腾向前，拉祜族人民优美的歌声也生生不息。

漳州普南古傩是一项具有浓厚乡土风情的汉族民族舞蹈，流传于襄城区普南镇。普南古傩在乡音中被称为弄大汪或大头汪仔，它产生于何时，因何而产生，迄今还未发现文献记载，需进一步发掘考证。但从当地流传甚广的一则民间传说中，或许可见一些端倪。相传为纪念开漳圣王，闽南一带百姓自发修建了许多庙宇供奉圣王，这些庙宇均称惠威庙，其中与陈元光陵墓附近的松州大庙最为出名，当地官员每逢重大节日都要到此祭拜。我们来听听普南古傩第六代传承人

0: 李冰讲述这样的一个传说。
1: 有一年呢，刚好逢年不顺，发现了很多灾害，有一位呢七品官，他刚好上任呢，百姓呢就觉得，哎，是不是因为这个七品官的到来，灾害就没了。之后呢，等这个七品官他离开之后，瘟疫又来了，当地就根据了七品官的呢外在形象，雕刻了他的这五官呢，人们就把制作的模样这个骨骼抬出来，在有灾害的地方巡游，结果呢灾害就没掉了，瘟疫也没了，那就是民生大振。之后每个地方有一些灾害啊，都会请我们骨骼去巡游。
0: 因此逢年过节或天年不顺，当地百姓便带大汪出巡，以求风调雨顺，久而久之便成为一种习俗。

0: 牛舞是浦南镇特有的一种民族文化形式，唐末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
1: 在这个唐末宋初的时候，我们鼓锣其实就已经呢发展了出来了。
0: 鼓锣形象为七品官和小丑，区域的主角是由七品官担任，这在全国其他地方尚未发现。这样的形象和台湾地区的大神汪仔极为相似，研究他们之间的渊源，可进一步证明台湾与大陆同根同源。

0: 一脉相承的关系。
1: 县太爷戚品官他在表演的时候，就是身体啊会有一些摇摆，然后随着音乐他的官步来表演的。韩国画的这个书童啊，他在表演的时候比较活跃，大头舞娃他就是对我们身体的协调性还有基本功需要比较大的一种平衡的一种能力。
0: 两尊大神汪根据伴奏音乐做出各种夸张滑稽的动作，以逗乐观众，生动形象地表达了老百姓辟邪除灾、迎祥纳福的美好愿望。如今，浦南古傩焕发着异彩，渐渐成了漳州市相城区文艺队伍的一支主力军。
1: 我们已经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啊，当然也离不开百姓啊群众的热爱，然后也上过上海市博会表演，也代表我们漳州呢去商访西向，参加这个福建省的非遗文化节。
0: 2011年5月，浦南古傩已正式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我们希望仍大量保存着原始傩文化的浦南古傩能够以活灵活现的展演继续走下去。

0: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忙碌的生活之外，谁不渴望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都市的喧嚣背后，谁不渴望一份直抒心底的宁静？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85温馨下午茶，与您心灵相约，与您一起分享彼此的安稳情怀，彼此的宁静释怀。

0: 我们在茫茫的艺术海洋里搜寻，把最具魅力的美文读给你听。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艺海十倍》，敬请关注收听。
1: 老猫的轨迹，作者余尚。这只小花猫跑到我们家院子来时，大概才一周左右那么大。我之所以这么准确地说出它的年纪，是因为一周前的一个傍晚，我们发现院门前的香椿树下，那只黑白花的流浪猫刚产崽儿。从去年到今年，从春到夏，它常常来我们的小区里游荡。春天的时候，它的腹部拢了起来。那天母猫卧在院门前的香椿树下，四只小猫崽儿，两只黑白花的，两只黑色的，都只有小耗子那么大，一拱一拱地聚在母猫的怀里吃奶。看见我们走近，母猫把自己当成了一只大老虎，抬头龇牙咧嘴地冲我们发了一声威。我笑了笑走开了。我爱人往香椿树下丢了一些猫食，也走开了。女儿却稀罕得不行，执意要收养这些小流浪猫。我们以流浪猫的身上尽是跳蚤、病菌为由。

消了他的念头。第二天早上我出门时，还特意往香椿树下瞅瞅，母猫和它的四只幼崽都不见了。它原本就是流浪猫嘛，东游西荡的，走了也就走了，我压根儿就没往心里想。谁知这天有一只幼小的花猫竟从院门跑进我家的院子来，它是从哪里进来的呢？院子里有棵高大的柿子树，有枝条伸过墙头，但这只小花猫一定不是顺着柿子树进到院子里的，因为它见我进了院子，惊恐地在院子里乱窜，并不曾顺着柿子树逃走，一定是院门没有关严，它从门缝里钻进来的。我没有过分地惊扰它，它瑟缩在树干后面，似乎还瞎了一只眼，身体很羸弱，不时发出的哀鸣声细若游丝。我动了恻隐之心，暗暗自责，如果那天依女儿的意思收养了他们，断不至于让他落到瞎了一只眼的地步。这一周时间，他们在江湖不知经历过怎样的惊心动魄，一只眼怎么还瞎了呢？是被狗撵得慌不择路，被树枝戳伤了，还是被其他动物抓伤的？他的那些兄弟姐妹呢？也许被好心的人们收养了吧。既然他孤零零地寻到我们家来，我们自然不能对他袖手不管。女儿对这个不速之客欣喜若狂，她从厨房里找来几片火腿放在一个小碗里，我又找了一只旧碗倒进半杯牛奶，这些都放到柿子树下。她大概是饿极了，不再逃窜，我们一离开就扑到两只碗前，一阵狼吞虎咽。吃饱喝足后，抬头打探四周，眼睛里露着满满的惬意和哀怜。我想带他去宠物医院，不知那只瞎了的眼还有没有医好的希望。起了这个念头，我又增了一份好奇心，想仔细观察一下他的眼睛究竟是怎么了。我刚靠近他，他又惊慌起来，在院子里乱窜，不知道上树，大概还没有学会爬树的本领。好在院子不大，只有20平方米左右，他窜到两个花盆之间缩着脑袋，我捏住他的颈皮提起来，他大概是吓傻了，一动不动。近距离观察，我们发现他那只瞎了的眼睛上下眼皮还被粘液粘在一起。我吩咐女儿找来眼药水，我们往这只受伤的眼睛上冲洗，冲洗三遍后又用棉签轻轻地擦拭。女儿惊呼起来，小猫的眼睛没有瞎，原来那只眼睛上下眼皮分开了，也露出像宝石一般的眼球，大概是被蚊虫叮咬的厉害，药水的冲洗起到了消肿杀毒的作用。救死扶伤的感觉很美妙，我和女儿都为我们成功的当了一回兽医而兴奋起来，义不容要收养这只小花猫了。院子的一角原本有个放置花盆的铁架子，有30厘米宽，50厘米长，高约1米。我和女儿用塑料布蒙住铁架子的顶和左右后三面，下面放进一只塑料泡沫箱，一个不错的猫舍就搭建成了。夜里睡在床上，女儿还惦记着家里的新成员，她说小猫这么小就不在妈妈身边了，不知她在猫舍里可睡得踏实。女儿下床，我拿着手电陪他出屋来看，一推门，一只黑白花的老猫猛地窜到树上，三下两下就跳过了墙头，原来是那只母猫寻到我家来了。再看那只小花猫蹲在柿子树下，仰首望着老猫跳走的方向，喵喵有声。我很怀疑这只受伤的小花猫跑到我们家来是老猫的主意，向我们家来求救了，为什么不去别家？

来我家求救，是因为我爱人常常把一些食物放到门前的香椿树下喂养流浪猫。不只是产崽的那天傍晚，老猫有印象，老猫也是有智慧的，判断这户积善人家不会见死不救。我们只想收养一只流浪猫，我们已经给它洗了澡，当成家猫来喂养了。我们可不想一个小小的院落方寸之地成为猫们的乐园。谁成想有一天回家，院子里黑压压的一群，那只母猫和公猫带着三只小猫，加上我家的那只，一共六只，猛然间把我吓了一跳。听见门响，两只老猫领着三只小猫噌地窜上树，飞檐走脊，溜之乎也。以后几日天天如此。我爱人每天给小猫添加满满一碗猫食，晚上我们回家碗底朝天，空空如也。我很怀疑这只受伤的小花猫来到我们家是老猫的诡计。老猫领着小猫在外面流浪，饥一顿饱一顿的，现在老猫在我们家安置了一个内应，有了定时定点供应的免费午餐，老猫当然要领着其他三只小猫前来分享了。我甚至怀疑那只小花猫的受伤都是老猫的诡计，不然老猫怎么把小猫安插到我家来？老猫和那三只小猫现在已经把我们家当成他们的一个据点了。我家的院子里几只猫爬上爬下，跳来跳去，热闹非凡。我有时见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有时又觉得中了猫的奸计，不免恼羞成怒，便想断了猫们要把我家的院子变成乐园的梦想。看见他们窜到我家院子里，就推门出来恫吓他们。那些猫们也与我斗智斗勇，他们见我出来，或飞快地窜出墙头，或窜到我们的房顶，躲到屋脊后面，不时窥视，伸头缩脑的。只要我一回屋子，他们立刻又顺着柿子树窜进来。我家的院子一天到晚扑通声不断，这让我想起自己小时候跟着几个小伙伴趴在土埂下，想偷摘邻居家桃子和梨子，伸头缩脑地观察邻居家情况的情景，不由扑哧一乐，对猫的一腔怨气就化为乌有了。两只老猫和另外三只小猫在院子里看见我们，都要飞快逃窜，他们还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并没有取得合法的地位。而这只小猫却泰然自若地把自己当成我家的一员了，它时不时地跑到我们的脚边喵喵地叫，时不时地想窜进我们的屋子。我们只想让它待在院子里，不想让它过多地干涉我们的生活。它还学会了挑食，除了鱼之外，其他的食物都只是浅尝辄止。我怀疑他是想把这些食物留给他的父母及兄弟姐妹们，于是愈加觉得老猫的诡计之深了。闲看落花不如闲看小猫，他自个儿在我们家的院子里时自得其乐，一片小树叶他用爪子掏来掏去，翻来覆去把玩半天，有时在阳光下翻滚着身子，不时四脚朝天。我们喜欢小猫，也许是因为在它的身上看到我们自己童年的影子吧。这只小猫在我家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那三只小猫早就顺着树下上自如了，我家的小猫还没掌握爬树的本领。我担心长期下去，不要说抓老鼠了，就连独自生存的本领都会丧失吧。那么我是害了它了，反过来又想，我也用不着杞人忧天。一只猫丧失独自生存的本领实在算不得什么，自有遗传基因强的猫把它们的优良基因遗传下去，它愿意养尊处优就养尊处优吧。何况我家虽然不富裕，一只猫也还能供养得起。我自觉对它不错，猫爱吃鱼，我常买鱼给它吃。

吃，而且我家吃鱼的次数也多了起来。即使某顿没有鱼，我们也尽量喂给他一些营养丰富的美食。水碗里的水一天至少换两次新鲜的，担心沉水他喝了会不卫生。有天傍晚突降暴雨，我还担心猫舍密封的不严，暴雨会淋着它。冒雨在猫舍上方又蒙上一层宽宽的塑料布，覆盖了前后左右，不至于有雨顺着塑料布的缝隙渗进去。猫没淋着，我倒淋成落汤鸡一般。可我想猫未必能记得我对它的好。对人千恩而失其一恶，人忘千恩而记其一恶。他在院子里拿我家的门帘当秋千，把门帘下方的吊珠弄得满院都是。我呵斥过他，也曾用一根小树枝轻轻地抽过他的腿。在我的感觉是轻轻的，在他的感觉倒未必，也许是毒辣辣的。他要往我的屋子里跑，每一次我都毫不留情地把他赶到院子里。还有我还恫吓过他的父母及兄弟姐妹们多次，真是罄竹难书。猫毕竟是会爬树的，我真的是杞人忧天了。这天我下班回来，院子里还有两只小黑猫，一听院门响，小黑猫们飞快地窜到树上，条件反射般的，我家的小花猫也往树上窜。也许这是它的第一次，也许他的身体毕竟还没有强壮起来，他爬到树干约一米五的高度就不敢往上爬了，时不时的扭头往树底看，战战兢兢地顺着树干退了下来，这一次以失败告终。第二天傍晚，女儿在院子里惊呼，我们家的小猫已经学会爬树了，爬得比屋脊还高了。我从屋子里出来一看，小猫果然爬到了高过屋脊的树枝上，没想到它进步得这么快。我更没有想到头天晚上它学会了爬树的本领，第二天一早就离开了我家，不见了踪影。我已经把它当成家庭的成员了，它的不辞而别让我的心里竟有几分失落，不由埋怨这个没有良心的家伙。女儿对他的突然离去也很不开心，说小猫真是个不知道感恩的动物。这以后又过了两天，还是一个晚上，我们在屋子里听到院子里有动静，推门出来看，院子里来了四只小猫，见了我都飞快地窜上去，三下两下就窜过墙头，窜在最后的大概是我家的那只小猫。他似乎在树干上略略停顿了一瞬，但只是一瞬，着他的兄弟姐妹们窜走了。早晨清扫院子的时候，我都动了拆掉猫舍的念头，但心里还是迟疑了一下，想等几天再拆，似乎还有几分期许似的。又过了四天的样子，傍晚我接女儿回家，推开院门就听见有喵喵的叫声，我第一时间就猜到是他又回来了，一看果然是他，只是这回不知道他怎么没有顺着柿子树下来，而是蹲在墙头伸头缩颈地往院子里看，似乎想跳进来。院墙离地面有一米多高，他又缺乏跳下来的勇气，所以在墙头犹豫不决。我把他提溜了下来，发现出去流浪几天他变得憔悴，身体似乎更加羸弱了。女儿见他回来也非常兴奋，给他准备了生鱼片，我给他准备了新鲜的水，他扑到生鱼片上真似饿虎扑食一般，看着样子大约流浪这些天都没有吃到东西，闯荡江湖岂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吃饱喝足之后，他钻进自己的窝里，我想这只猫在经历过流浪生涯的不容易之后，回到我家感受生活的美，这回要收心了，大概不会离开我们家，永远成为我们家的一员了吧。谁知第二天早晨推门一看，它又没了踪影。哎，
在我暗自神伤的时候，突然想，没准儿这又是老猫的诡计。我们要想让它永久地留下，除非收养它们全家。我料想这个老猫让它的一次次离去，吊足我们难以割舍的情感，我可不能再上它的当。小猫愿意走就走，愿意回来就回来吧，反正我家永远是它温暖的港湾。

0: 雪花的快乐。假如我是一朵雪花，翩翩的在半空中潇洒，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飞扬，飞扬，飞扬，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不去那冷漠的幽谷，不去那凄清的山路，也不上荒街去惆怅。飞扬，飞扬，飞扬，你看，我有我的方向。在半空里涓涓的飞舞，认明了那清幽的住处，等着他来花园里探望。飞扬，飞扬，飞扬，哦，他身上有朱砂梅的清香。那时我凭借我的身轻，盈盈地粘住了他的衣襟，贴近他柔波似的心胸。消融，消融，消融，融入了他柔波似的心胸。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一海十倍》，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2: 忙碌的生活之外，谁不渴望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都市的喧嚣背后，谁不渴望一份直抒心底的宁静？
3: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85温馨下午茶，与您心灵相约，与您一起分享彼此的安稳情怀，彼此的宁静世界。

我们在茫茫的艺术海洋里搜寻，把最具魅力的美文读给你听。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艺海十倍》，敬请关注收听。

写给未来的你，我们一起来听。孩子，我希望你自始至终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你可以是农民，可以是工程师，可以是演员，可以是流浪汉，但你必须是个理想主义者。童年

我们讲英雄故事给你听，并不是一定要你成为英雄，而是希望你具有纯正的品格。少年，我们让你接触诗歌、绘画、音乐，是为了让你的心灵填满高尚的情趣。这些高尚的情趣会支撑你的一生，使你在最严酷的冬天也不会忘记玫瑰的芳香。理想会使人出众，孩子，不要为自己的外形担忧。理想纯洁你的气质，而最美貌的女人也会因为庸俗而令人生厌。通向理想的途径往往不尽如人意，而你亦会为此受尽磨难。但是孩子，你尽管去争取，理想主义者的结局悲壮而绝不可怜。在貌似坎坷的人生里，你会结识许多智者和君子，你会见到许多旁人无法遇到的风景和奇迹。选择平庸虽然稳妥，但绝无色彩。不要为蝇头小利放弃自己的理想，不要为某种潮流而改换自己的信念。物质世界的外表太过复杂，你要懂得如何去拒绝虚荣的诱惑。理想不是实惠的东西，它往往不能带给你尘世的享受，因此你必须习惯无人欣赏，学会精神享受，学会与他人不同。其次，孩子，我希望你是个踏实的人。人生太过短促，而虚的东西又太多，你很容易眼花缭乱，最终一事无成。如果你是个美貌的女孩，年轻的时候会有许多男性宠你，你得到的东西太过容易，这会使你流于浅薄和虚浮。如果你是个极聪明的男孩，又会以为自己能够成就许多大事而流于轻佻。记住，每个人的能力有限，我们活在世上能做好一件事足矣。写好一本书，做好一个主妇，不要轻视平凡的人，不要投机取巧，不要攻击自己做不到的事。你长大后会知道，做好一件事太难，但绝不要放弃。你要懂得和珍惜感情，不管男人女人，不管墙内墙外，相交一场实在不易。交友的过程会有误会和摩擦，但想一想，偌大世界，有缘结伴而行的能有几人？你要明白，朋友终会离去，生活中能有人伴在身边，听你倾谈，倾谈给你听，就应该感激。要爱自己和爱他人，要懂自己和懂他人。你的心要如溪水般柔软，你的眼波要像春天般明媚。你要会流泪，会孤身一人坐在黑暗中听伤感的音乐。你要懂得欣赏悲剧，悲剧能丰富你的心灵。希望你不要媚俗，你是个独立的人，无人能抹杀你的独立性，除非你向世俗妥协。要学会欣赏真，要在重重面具下看到真。世上圆滑标准的人很多，但出类拔萃的人极少，而往往出类拔萃又隐藏在卑琐狂荡之下。在形式上我们无法与既定的世俗争斗，而在内心我们都是自己的国王。如果你的脸上出现谄媚的笑容，我将会羞愧地

掩面而去。世俗的许多东西虽耀眼却无价值，不要把自己置于大众的天平上，不然你会因此无所适从，人云亦云。在具体的做人上，我希望你不要打断别人的谈话，不要娇气十足。你每天至少要拿出2小时来读书，要回信写信给你的朋友，不要老是想着别人应该为你做些什么，而要想着怎么去帮助他人。借他人的东西要还，不要随便接受别人的恩惠。要记住，别人的东西再好也是别人的，自己的东西再差也是自己的。孩子，还有一件事，虽然做起来很难，但相当重要，这就是要有勇气正视自己的缺点。你会一年年的长大，会渐渐遇到比你强、比你优秀的人，会发现自己身上有许多你所厌恶的缺点，这会使你沮丧和自卑。但你一定要正视它，不要躲避，要一点点地加以改正。战胜自己比征服他人还要艰巨和有意义。不管世界潮流如何变化，但人的优秀品质却是永恒的。正直、勇敢、独立，我希望你是一个优秀的人。

0: 沧海十珠，一海十贝。您正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一海十贝》。
1: 济南的冬天，对于一个在北平住惯的人，像我，冬天要是不刮风便是奇迹。济南的冬天是没有风的。对于一个刚由伦敦回来的人，像我，冬天要能看得见日光便觉得是怪事。济南的冬天是响晴的，自然在热带的地方，日光永远是那么毒，响亮的天气反有点叫人害怕。可是在北中国的冬天，而能有温情的天气，济南真的算个宝地。设若单单只有阳光，那也算不了出奇。请闭上眼睛想，一个老城有山有水，全在蓝天底下，很暖和安适地睡着，只等春风来把它们唤醒。这是不是个理想的境界？小山整把济南围了个圈，只有北边缺了点口。这一圈小山在冬天特别可爱，好像是把济南放在一个小摇篮里，他们却安静不动地低声地说，你们放心吧，这儿准保暖和。真的，济南的人们在冬天是面上含笑的，他们一看那些小山，心中便觉得有了着落，有了依靠。他们由天上看到山上，便不知不觉地想起，明天也许就是春天了吧，这样的温暖，今天夜里山草也许就绿起来了吧。就是这点幻想不能一时实现，他们也并不着急，因为有这样慈善的冬天，干啥还希望别的呢？最妙的是下点小雪呀，看吧，山上的矮松愈发的青黑，树尖上顶着一件白花，好像小日本看护妇，山尖全白了，给蓝

天镶上了一道银边。山坡上有的地方雪厚点，有的地方草色还露着，这样一道白一道暗黄，给山们穿上了一件水纹的花衣。看着看着，这件花衣好像被风儿吹动，叫你希望看见一点更美的山的肌肤。等到快日落的时候，微黄的阳光斜射在山腰上，那点薄雪好像突然害了羞，微微露出点粉色。就是下小雪吧，济南是受不住大雪的，那些小山太秀气。古老的济南，城内那么狭窄，城外又那么宽敞，山坡上卧着些小村庄，小村庄的房顶上卧着点雪。对，这是张小水墨画，或者唐代的名手画的吧。那水呢，不但不结冰，反而在绿屏上冒着点热气，水草真绿，把终年贮蓄的绿色全拿出来了。天儿越晴，水藻越绿，就凭这些绿的精神，谁也不忍得冻上。况且那些长枝的垂柳还要在水里照个影呢。看吧，由澄清的河水慢慢地往上看吧，空中半空中天上自上而下全是那么清亮，那么蓝汪汪的，整个的是块空灵的蓝水晶。这块水晶里抱着红屋顶黄草山，像地毯上的小团花的小灰色树影，这就是冬天的济南。

七夕的雨，作者佚名。听七月七的雨，淅淅沥沥，雨丝匀称的飘落，拍打着合欢树的枝叶，滴答滴答。七月七的雨如期而至，听七月七的雨，品千古传说的凄美。牛郎织女的传说在雨滴中继续，葡萄架下的悄悄话依然是泪水奔涌，上演悲欢离合。不是织女负了牛郎，一个在天，一个在地，期盼七月七的鹊桥，他在桥这边，他在桥那边。雨是相会最美的音乐，倾诉一年的相思之苦。织女边走边跑，她织了一年的相思云，年年如此，如此。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一海十贝》，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忙碌的生活之外，谁不渴望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都市的喧嚣背后，谁不渴望一份直抒心底的宁静？
2: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85温馨下午茶，与您心灵相约，与您一起分享彼此的安稳情怀，彼此的宁静世界。

歌当中的第一句春雨惊春清谷天，第四个春字代表的就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四个节气春分。春季九十天的中分点，太阳直射地球赤道，南北半球昼夜平分。二十四节气是咱们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认知一年中时令、气候、物候等方面变化规律而形成的知识体系和社会实践。二十四节气指导着传统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是中国传统历法体系及其相关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2006年，农历二十四节气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16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11届常会将中国申报的二十四节气、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二十四节气作为中国人特有的时间知识体系，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同时，它作为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既包括相关的谚语、传说等，又有传统生产工具、生活器具和艺术作品等等，还包括了相关的节日文化、生产仪式和民间风俗。根据史料记载，二十四节气最早的雏形只有四个，春分便是其中一个。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二十四节气中春分的渊源和含义，以及它的物候特征、农事活动，讲一讲和春分有关的诗词、谚语、传说等等，并且呢，我们一起来分享春分节气里的传统风俗和养生知识。

十四节气起源于黄河流域，是我国农历的重要组成部分。农历根据太阳的位置，把太阳周年运动轨迹划分为24等份，规范了24节气。24节气的观测记录，从最原始的直接观察地象天象，到逐步使用工具测算出24节气的准确时间，这经历了漫长的时间。有关于春分，比较古老的传说之一是《尚书尧典》当中的记载。4000多年前，尧帝曾命西仲、西叔、河仲、河叔这四人分别住于东、西、南、北四个方位之地，观测星象，判定季节。西仲就是在鱼夷的阳谷之地测定春分的，继而推知了其他的节气。关于春分以及24节气的由来，更多的说法是源于西周初期，当时周公姬旦营建洛邑选址时，建立了周公。

长的。随后古人就确认了春分和秋分这两个节气，因为啊他们的昼夜长短时间一样。到了周朝，人们加进了四个节气，分别是立春、立夏、立秋和立冬，也便有了八个节气。而到了秦汉年间，二十四节气已经完全确立了。西汉早期的《淮南子》有了和现代名称完全一样的二十四节气的完整记载。公元前104年制定的《太初历》正式把二十四节气定于历法，明确了二十四节气的天文位置。太阳从黄经零度起，沿黄经每运行15度所经历的时日称为一个节气。每年呢运行365度，一共经历了24个节气，也就是每个月两个节气。其中每月的第二个节气为中气，那么春分呢就属于中气当中的一个。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当中讲到，二月中分者半也，是当九十日之半，故谓之分。秋同意。汉朝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阴阳出入上下当中说道，至于仲春之月，阳在正东，阴在正西，谓之春分。春分者阴阳相伴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可见春分是反映四季变化的重要节气之一，古时又称春分为日中、日夜分、仲春之月。一是指一天之中白天黑夜平分，各为十二小时。二是古时以立春至立夏为春季，春分是春季九十天的中间点，此时太阳位于黄经零度，太阳直射点在赤道上。春分不仅有天文学上的意义，也就是南北半球昼夜平分，在气候上春分之后也有比较明显的变化。除了全年接冬的高寒山区和北纬45度以北的地区之外，我国各地日平均气温均稳定在零摄氏度以上，严寒已经过去，气温回升较快。尤其是华北地区和黄淮平原，日平均气温几乎和多雨的沿江江南地区同时升达十摄氏度以上，进入了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的春季，也是物候学上真正的春季。

0: 从灵动的指尖到欢快的脚步，从穿梭的银针到冶炼的火焰，从流动的色彩到跳跃的音符，它们是一万年的文化史诗，五千年的文明长卷。十万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融进民族精神血脉，注入华夏文明基因，成百代之流，汇当今之变。那些凝结记忆的传承，面向未来的守护，让生生不息的遗产文脉亘古绵延，薪火不断。
1: 古代黄河流域与之相应的物候现象为猿鸟至，雷乃发生，始电。这是说春分之日之后，南方越冬的燕子又回到了北方，雷电气象出现了。而伴随着此时节气开放的是二十四花信封当中的海棠、梨花和木兰花。春分时节的气候还会有以下的一些特点：一是南北降雨不均，江南进入春季桃花汛期，在春雨贵如油的东北、华北和西北广大地区，降水依然很少；二是多风沙，东亚大槽明显减弱，西风带槽脊活动明显增多。
2: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3: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2: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用声音守护健康，
5: 用音乐治愈生活。
4: 养生音乐馆，
5: 精彩马上开启。

听众朋友，失眠这恐怕是很多老年朋友烦恼的问题。经常失眠会引起免疫功能下降、内分泌失调、大脑皮层功能紊乱、胃肠功能紊乱等等，严重的威胁健康。中医认为，失眠的人在日常调理方面以养心安神为主，同时要想睡得好，坚持科学的睡眠方法很重要。首先，入睡时间要规律，每天固定的睡眠和起床时间最好相差不超过半小时，遵循自身的生物钟，这样就不容易失眠了。而且睡觉前六小时不宜喝浓茶，睡觉前一小时洗漱完毕，睡觉时周围环境要保持安静，同时选择睡姿也很关键，建议最好微微屈膝右侧卧。

0: 用声音守护健康，
1: 用音乐治愈生活。
0: 养生音乐馆，
1: 精彩马上开启。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适量运动有益健康，量力而行贵在坚持。运动强度可以通过我们每个人的心率来估算，能够承受的最大心率的计算方法是用220这个数字减去您的年龄，得到的这个数字呢，就是您能够承受的最大心率。当心率达到最大值的60%到75%时，身体的运动水平就达到了中等强度。建议大家每天进行中等强度的运动30分钟以上，每周坚持3到5天。如果在运动中发生持续的不适症状，就要停止运动，及时就医，查找原因，防止发生意外。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说起中老年人的运动，我们总会想到散步、拉伸、动筋骨。其实呢，还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手指运动，因为手指上循行着很多经络，活动手指能够通过经络疏通脏腑气机，起到全身保健的作用。比如虎口平击36次，可以缓解视力模糊、鼻炎、感冒等症状。手腕互击36次，可以缓解胸痛、胸闷。所以呢，下次运动啊，也动动您的手吧。

0: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1: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0: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1: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
2: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3: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2: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3: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幸会，
7: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1: 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2: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13: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1: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2: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4: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1: 金戈铁马，逐鹿中原，平西秦，破五州，一战灭二国。再现李密、王世充、窦建德等绝世枭雄的人生经历，演绎大唐开国之后扫灭群雄、统一全国的传奇历史。为您播讲唐朝激荡的盛世之扫灭群雄。之前的节目里我们说到，李密投奔瓦岗之后，力劝翟让把瓦岗事业做大，进而逐鹿中原。但是这个翟让却是个大老粗，根本就没有这种胸怀和眼光。他对李密说，

0: 我等都是些亡命之徒，性命贱如蝼蚁，多活两天就很不错了，谈什么进取天下呀？李密闻言倒是并不气馁，他又把目光瞄准了翟让手下的一位军士。经过一番努力，李密成功地说服了这名军士，军士答应帮助李密成为瓦岗二当家的，或者是新的瓦岗之主。那么李密不是要翟老哥胸怀天下吗？怎么这会儿打起自己的小算盘了？这不怪李密，以翟让那境界领导瓦岗，瓦岗什么时候能做大呀？李密说服的这个军士也不是浪得虚名之辈，他接受李密的请托，却跟没事人一样，该干嘛干嘛，他在等机会。不久之后，翟让主动把军士找来，俩人的对话呀挺有意思的，我们不妨啊来把当时的情景还原一下。翟让坐在大帐里对匆匆赶到的军士说，
1: 军士，李密他劝我攻打东都进取天下，这事儿您看如何呀？
0: 军士回答，将军莫急，先让我算一卦。接下来军师搬了搬指头，算了又算，然后陷入深深的沉思。突然他一拍大腿，喜上眉梢，脱口而出，
2: 将军，此事急不可言呐。
0: 翟让很诧异，
1: 哦，有这种事儿，你说来听听。
0: 随后算卦的以一套专业术语装神弄鬼的叨咕了一套，说着说着军士突然皱起眉头，不觉失声长叹，然后呢对翟让说，
2: 呀将军，此事看来还有一番周折，将军如果自己挑大梁，恐怕不见得成功，但如果您拥戴李密为主，那就会顺风顺水了。
0: 翟让心里边很诧异，
1: 这就怪了，军士把李密说得这么厉害，那他自己一个人干好了，干嘛投奔我呢？
0: 军士上前一步，贴近了翟让的耳朵，神秘地说，
2: 将军呐，此事说来大有缘故，将军您不姓翟吗？翟者泽也，李密不是蒲山公吗？蒲草必生于荷塘沼泽之地，他李密哪能离开将军您呢？
0: 翟让听完之后大喜，爽朗的大笑起来，哈哈哈哈，原来如此啊，人人都说姓李的要当皇帝，看来啊还真是李密这小子。就此李密在瓦岗军中的地位得到了巩固。在李密等人的劝说下，翟让开始做大事儿。大业十二年十月间，瓦岗军先后进攻荥阳各县，并打下了不少的地盘。正准备扩大战果，猛捞一票的时候，凶神恶煞般的张须陀挡住了去路，双方相遇在荥阳地界。听说张须陀所部又来找茬，翟让流寇主义的老毛病又犯了，准备啊再用一次走为上的计策。可李密不同意，强烈要求翟让跟老冤家死磕，同时啊还献上一条好计，打埋伏。翟让拗不过他，又想碰碰运气，就答应了。纵横天下无敌手的张须陀终于碰到了他的克星李密。张须陀这回啊还真是大意了，这种大意源于他往日多次击败瓦岗军所积攒的心理优势。

战斗打响之后，他立刻把全部兵力全部投入向瓦岗军压上去。不出他所料，翟让所部抵挡一阵，便夹着尾巴回头就跑。张须陀毫不犹豫，立刻下令全军追击。张须陀连追十几里之后，追到荥阳当地一处著名的寺庙旁。至于这座寺庙的名称，诸位一定不陌生，岱海寺。想当年郑州刺史李渊曾在此地为他的爱子李世民求神拜佛，立碑还愿，但这里也是张须陀的葬身之地。翟让率兵向岱海寺北边的一大片树林逃去，张须陀兵团紧随其后冲了过去。就在这个时候，树林里喊杀声四起，李密率领一彪人马飞快地杀将出来，截住了张须陀兵团。随后翟让、徐世绩、王伯党等人也各率所部回头四面包围了张须陀。这是一次为瓦岗军报仇雪耻的大好机会，大伙儿都拼了，大刀雪片般的向敌人头上砍去。张须陀的部队也不愧是以勇汉闻名，只见张须陀一提马缰，轻轻松松地冲出了瓦岗军的包围圈。但就在这个时候，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发生在他眼前，他手下大部分人马呀，不但没有跟上来，而且居然已经溃不成军了。按说张须陀兵团什么样恶战没见过，只要大伙拼死突围，一定能杀出一条血路来。但事实就是这样，这次啊，真的是被瓦岗军给击溃了。张须陀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儿，他呀转过身又杀了回去。他是一个爱兵如子又讲义气的人，他绝不能撇下弟兄不管。但他不停地杀进去又冲出来，冲出来又杀进去，连续四次，却仍是自己孤身一人。张须陀最后一次冲进了瓦岗军的包围圈，这一回他没有能够再出来，不是他没这个能力，而是他不想再出来了。如此一败涂地，有何颜面再偷生独活？他翻身下马，大吼着冲向他的敌人，并最终战死。多年来，张须陀尽心尽力替大隋笼络民心，收拾军心，与各路反隋武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创下一次次以少胜多的记录，并打出了张兵团的赫赫威名，岂料到最后竟落得如此下场。强大的张须陀兵团为何会失去战斗力而突然的崩溃呢？仔细想来啊，只有一个解释，他们不想再给大隋卖命了。或许张须陀在最后时刻也终于意识到这个致命的问题，所以性情刚烈而又对朝廷忠心耿耿的他才会选择杀身成仁。就此而言，不是李密打败了张须陀兵团，而是他的对手自己崩盘了。但凭此一战，李密却进入到了瓦岗军的领导核心，并很快在中原这一带打出了自己的品牌。荥阳一战之后，翟让对李密是彻底服气了，此人绝非池中之物，不可能久居人下。于是啊，他把瓦岗军的一部分人马划拨给了李密，然后呢就跟他说拜拜了。李密终于有了自己的人马，为了区别于翟让所部，李密把这支嫡系部队命名为蒲山公营。具体到蒲山公营的组成情况，史书当中呢没有。

0: 有做详细的说明。我们根据一些史料认为啊，应该是王伯党等人领导的一批中原反隋武装，也就是说李密送给翟让的那份见面礼，翟让呢又还给他了。至于翟让所部，还是瓦岗军的原班人马，徐世绩、单雄信等等那些老面孔。部队组建之后，李密很快显示出了卓越的治军才能，古今的军事大家的治军手段都离不开赏罚二字。李密熟读兵书，自然深知其中三味。为了严格军纪，李密在部队建立一套约束机制。这个机制的核心和灵魂啊，就是四个字：令行禁止。那说的通俗点，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鼓一响，你就得豁出命去打；锣一响，你就撒着鸭子往回跑。凡是不听号令的，军法从事。由于这个原因，蒲山公营的将士们都很害怕李密，怕到什么程度啊？史书中对此有一句生动的表述：虽盛夏，皆如背负霜雪。除了严字当头，李密还有另外一手激励机制。这个机制的核心和灵魂也是一句话：一切缴获归大伙儿。而李密自己呢，则过着十分简单而朴素的生活。李密本身就是一个轻财好客的人，他能这么做并不稀奇。再说他又是一个胸怀大志的人，胸怀大志的人通常如此。赏罚分明是李密治军的特点，也是蒲山公营战斗力的源泉。那么翟让为什么要跟李密分兵呢？这一趟出门，瓦岗军不但打垮了张须陀兵团，而且啊，搞到不少战利品。翟让准备带回瓦岗慢慢消化，在家千般好，出门处处难。这翟让是一个相当恋家的人，进取天下的事业留给李密兄弟去干好了，他还是过自己的小日子踏实。不过翟让很快就后悔了。他离开李密之后啊，听说蒲山公营一口气又打下了荥阳附近的几座县城，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滋润。翟让羡慕的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赶紧去找李密兄弟会师。两军从此又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携手奔向那共同的未来。他们第一个目标正是肥嘟嘟的天下第一粮仓星落仓。
1: 金戈铁马，逐鹿中原，平西秦，破五州，一战灭二国。再现李密、王世充、窦建德等绝世枭雄的人生经历，演绎大唐开国之后扫灭群雄、统一全国的传奇历史。为您播讲唐朝激荡的盛世之扫灭群雄。
0: 大业十三年二月初，李密、翟让率瓦岗精兵7000人一举攻占了星落仓。星落仓远距东都百里之外，又没有重兵防守，他的失守啊是迟早的事儿。这一下子不但瓦岗军发了一笔横财，东都附近的穷苦百姓也都全跟着沾大光了，男女老幼齐上阵，都来仓里找食儿吃。瓦岗军也真大方，任由大伙随便拿，手提肩扛往家搬。面对瓦岗军大慷他人之慨的收买民心之举，东都方面岂肯善罢甘休啊。在越王杨栋的主持下，东都一帮留守官员很快组建了一支2-3万人的剿匪部队。值得一提的是，听说越王要剿匪，东都城内涌现出一大批的感人事迹，那些平素里养尊处优的皇亲国戚啊都赶来了，那些整日游手

好闲的纨绔子弟也都赶来了，甚至国子监里一帮吟诗弄乐的白面书生也都来了。大伙纷纷强烈要求报名参军上前线，为大隋剿匪事业竭尽绵薄之力。其场面之火爆，简直是把征兵处的门槛都给踢破了。不用说，这帮大爷的战斗力啊，可想而知。但这能怪大伙吗？据可靠消息来报，攻占星落仓的李密之流兵不满万，不过是一群饿疯了的小毛贼。也许大兵一到，贼人立刻望风而逃，不费吹灰之力便可立功受赏，这等好事大伙焉能失之交臂呀？再者说了，倘若征兵主管告诉大伙上了战场等于送死，那大伙能去吗？除了东都派出的主力剿匪部队，驻扎在东都外围的一支随军也受命开赴前线。该军的主帅就是隋朝的名将裴仁基。裴仁基和裴矩、裴运、裴寂等一大批裴氏官员都是山西河东人，他们作战勇敢，屡立战功，每次打了胜仗啊，都把战利品分给将士，所以呢，裴仁基也是深受部下爱戴。裴仁基的儿子叫裴行俨，隋唐演义中的第三条好汉裴元庆的原型就是他，人送绰号万人敌，有万夫不挡之勇。除了裴行俨，他手下大将还有秦叔宝和罗士信二人。张须陀兵败被杀以后，他们率着张须陀兵团的余部冲出瓦岗军的包围，投奔了裴仁基。此外呢，他军中还有一个叫做贾润甫的年轻人，此人虽然不善于舞枪弄棒破阵杀敌，但却极有政治头脑，属于裴仁基的心腹之类。东都兵盔明甲亮，人欢马叫的开到星落仓阵地，但不一会儿他们便丢盔弃甲，哭爹喊娘的逃回去了。这支主力剿匪部队啊，原本和裴仁基约好一块儿来的，谁知道啊，裴家军行动迟缓，竟然没能及时赶到。没来就没来吧，反正收拾一伙毛贼也不在话下，倘若裴仁基来了，功劳算谁的呀？他们便摇旗呐喊地冲上去，本以为敌人会一触即溃，没想到啊，光脚的不怕穿鞋的，那帮毛贼还跟他们玩命了。罢了罢了，大伙的命啊比毛贼的值钱，撒丫子逃命吧。这次大败东都兵之后，李密就升格了。经过翟让提议，瓦岗全军把李密扶上了魏公的宝座。与此同时，李密任命翟让为上柱国司徒东郡公。至此，李密算是正式确立了瓦岗军的领导地位，而翟让呢，则由原先的头把交椅降为瓦岗二当家的。但正如水浒当中晁盖和宋江那种微妙的关系一样，双方仍旧各有各的班底。王伯党呢，他们只听李密的，徐善二位呢，还是翟让的左膀右臂。接下来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魏公这个品牌刚一亮相，中原一带的十多位反王纷纷率兵前来投奔，于是李密麾下没几天就发展到几十万人。大伙儿原本都是反隋战线上的老战士，本来啊瞧不起李密这样的后生晚辈，但正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尘世上一代新人换旧人，后生可畏，形势比人强，李密手中握有星落仓，出手是大手笔，跟着这样的人干，前途无量。这之后，李密麾下又添了一批新鲜血液。

0: 四月间，裴仁基在贾润甫的劝说下也率部投降了李密。他延误军机，害怕被隋朝追究责任，不来不成。跟他一块儿来的自然还有裴行俨、秦叔宝、罗士信等人。此外还有一位重要人物也即将出场，此人就是普天之下无人不晓、无人不知的程咬金。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2: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1: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2: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1: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2: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3: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走进黄山。北海景区呢，坐落在光明顶、供阳山、白鹅岭和始信峰之间，位于黄山腹地的

0: 在这一片景区汇集了山峰、松树、云海等景观，更有狮子峰、清凉台、史信峰、飞来石、猴子观海、仙人碑堡、梦笔生花、十八罗汉朝南海等精华景点。大小高峰虽不是顶峰，但是呢也多是树立如霄，险峻异常。白云景区又叫白云溪景区、吊桥景区，位于西海群峰之中，光明顶、鳌鱼、圣莲、云际、石床、珠峰环列四周。现在呢，这里已经因为神秘险绝的风光而成为黄山最不容错过的一片美景了。白云景区呢，可以观赏到丹霞峰、松林峰、双隼峰、石船峰、光明顶等著名的山峰。景区内呢，还有白云溪、珍珠泉等水源，以及连根松等古树。西海大峡谷，峡谷当中因为有白云溪，所以呢称为白云谷，是白云景区最令人赞叹的自然景观。山谷是由石柱峰、石床峰、博刀峰以及飞来石，还有对面的排云亭、松林峰、九龙峰和云外峰等围成的深谷，为黄山有名的大峡谷之一。自吊桥庵至排云亭全长呢约15公里。过去呢有俗语，不到文殊院不见黄山面，这里的文殊院指的就是黄山绝顶所在的玉屏景区。玉屏景区是属于黄山的前山，这里高峰林立，是黄山绝胜处，以玉屏峰为中心，两旁有莲花、天都两大主峰。在这里呢，不仅是可以领略一览众山小的绝顶风光，沿途还可以看到迎客松、送客松、松鼠跳天都、孔雀戏莲花、姜太公钓鱼、仙人飘海、犀牛望月等景观。黄山野生猴谷呢，在黄山景区的西南部，这里生活着数群被国际学术界列为独特品种、被我国列入国家重点保护名录的野生动物黄山短尾猴。猴谷的自然景色也是非常美的，有众多的瀑布、溪泉、彩池、冰臼，还有很多奇形怪状的石头。
1: 上午9点，太阳照到黄山南麓的伏羲山谷，随着一群黄山短尾猴来到溪流边觅食，寂静的山谷开始热闹起来。这几只猴宝宝出生还不到一个月，他们的行动还有些笨拙，对什么都充满了好奇。新生命给族群带来了活力和希望，但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在猴群中一只猴妈妈格外孤独，他紧紧抱着昨夜不幸夭折的孩子，独自在偏僻的角落，始终不肯把他放下。猴王在前几天的一次打斗中受了伤，在位将近2年时间，随着年纪变大，体力下降，他要随时应对族群内外年轻健壮雄猴的挑战。黄山短尾猴是藏球猴的黄山亚种，是典型的群居型动物。在每个猴群里，猴王的地位最高，具有食物资源、交配机会等各种优先权。后面的排序是王后、年轻的母猴和体壮的雄猴，老弱猴和外来的猴子排在最后。在严格的等级和对食物等资源激烈的竞争面前，生活在同一个群体的短尾猴，既相互竞争，又要相互依靠。他们常常通过一些增进感情的行为，来融洽社群关系。除了灵长类最常见的鲤毛，嬉笑打闹中的同性爬跨也是一种增进感情的社

焦咸味。在这个季节，经常可以看到几只成年猴子围绕在出生不久的小婴猴身边，充满了喜悦。小婴猴之所以受到大家的欢迎和喜爱，他们的活泼可爱只是其一。这些萌萌的小家伙对于不同等级的猴子还能起到特殊的桥梁作用。两只成年猴子同时托起一只小婴猴，随后做出了一些看似有些奇怪的行为。这种有趣而独特的行为叫架桥，也是短尾猴之间沟通感情的方式。不同顺位的猴子在轻松友好的架桥行为中密切了彼此的关系。黄山短尾猴是中国特有的仅分布于黄山的灵长类动物。这里的高山深谷、森林茂密、溪水长流，都给黄山短尾猴提供了最佳的栖息环境。作为黄山生物链顶端的物种，黄山短尾猴又对散布种子、森林植被更新、促进黄山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0: 你听，山间的风在说什么？蜿蜒的小溪在唱什么？
1: 走遍绿水青山，把藏在绿水青山里的故事说给你听。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一片桑叶，一枝春蚕，一缕真丝，一袭华服，成就中国传统桑蚕丝织技艺。真丝柔滑，亮泽透气，无疑是许多人爱不释手的纺织品。我们知道，无论科技如何发展，真丝的产生一定离不开神奇的蚕宝宝。春蚕到死丝方尽，从一只蚕到一缕丝，直到一方丝绸、一匹锦缎。为什么中国丝绸深受人们喜爱，并通过丝绸之路源源不断运往西方呢？自然界中，蚕有吐丝节俭的习性。中华先民最早发现、收集、整理蚕丝，将它织成舒适轻薄、吸湿保健的丝绸。在古老的织耕图上，就详尽记载着古代蚕农种植桑树、养蚕、缫丝、染色、丝织的整个过程。养蚕是古代中国劳动人民创造的重要技艺。传说种桑养蚕之法相传源于皇帝的妻子韦祖，后世称她为蚕神。韦祖驯养野蚕为家蚕，进而取蚕丝织成做衣服的锦帛。桑蚕的一生要经历四次休眠，即所谓五龄而终，但整个过程仅有区区40天。蚕宝宝的生长离不开桑树，农谚说栽桑点栋，子孙不穷。而蚕宝宝对于桑叶的需求，在它变得透明之后就停止了，此时要为它们吐丝节俭做些准备了。大约一星期之后，蚕茧形成，10天左右，人们就可以收取蚕茧，进行下一步重要的工序技艺——缫丝。缫丝工艺就是将蚕茧抽出蚕丝的工艺。原始的缫丝方法是将蚕茧浸在热盆汤中，汤就是滚开的沸水，待蚕茧散开，再用手抽丝，卷绕于丝筐上。盆筐就是原始的缫丝器具。剥茧缫丝之后，通过不同的织造工艺，就形成了多种类别的丝绸，如杭罗、绫绢、丝棉、蜀锦、宋锦等。以浙江的桑蚕丝织技艺为例，它由余杭清水丝棉制作技艺、杭罗制造技艺、双林绫绢制造技艺等。余杭清水丝棉制作历史悠久，唐代时丝绸生产已很普遍。唐玄宗开元年间，也就是公元713年至741年，丝棉被列为贡品。民国时，余杭老恒昌清水丝棉曾享誉国内外。杭罗原产杭州。

0: 由纯桑蚕丝以平纹和沙罗组织联合构成，绸面具有等距规律的直条形或横条形纱孔，质地刚柔滑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杭罗织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邵关兴介绍说，
1: 罗的这个工艺呢，就是主要是经线为绞啊，它空隙就穿在身上，就是凉爽，特别穿在身上透气。我们罗呢是以前都是贡品，皇帝啊贴身穿的。我们家杭罗是1864年开始的，杭罗一直是他的故乡，是我们杭州。唐宋元明清历朝历代都是在我们杭州耿山门一带啊，丝绸啊鸡声隆隆的地区。从小呢，我在父母旁边呢，就是给他们打理呢，就是接接头啊啊，理理丝啊，有这个丝绸两个字的，一直在我脑海里边呢是装得满满的。我从来没有懂事到现在离开过丝绸。
0: 双林林卷生产距今已有4700多年历史，花者为林，素者为卷。双林林卷传统手工技艺精湛，种类繁多。双林林卷形似晨雾，薄如蝉翼，质地柔软，色泽光亮，素有凤羽之美称。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中国桑蚕丝织技艺世界非遗推荐人赵峰介绍说，
2: 这林绢里面当然一种是林，一种是绢，那么主要的是林，因为绢呢是一个比较普通的一个产品，在中国历史上已经有了很长的时间。那么这个林呢，它是一种比较特殊的一种产品，对它主要呢是以它的那个斜纹的这种效果，通过不同组织结构的那个斜纹，然后呢表现它的图案。在唐代的时候啊，这个吴林就开始变得非常有名了啊，在当时呢还被作为贡品向朝廷进贡。这个吴林啊应该说就是双林林卷的一个起头。到了宋代开始，那浙江呢就成为一个全国的丝绸生产的这么一个中心，里面最重要的产品就是林卷。
0: 桑蚕丝织是中国先人的伟大发明，是中华民族认同的重要文化标志。以上我们谈到的种植桑树、养蚕、缫丝、染色和丝织等生产技艺，以及所用工具、织机，并由此生产的林卷、纱罗、织锦、缂丝等丝绸产品，同时在这一过程中衍生出来的相关民俗活动，我们将其统称为中国传统桑蚕丝织技艺。中华民族也是世界上最先大规模生产使用丝绸的民族，其制作的丝绸制品更是开启了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东西方大规模商贸交流。近代陆续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铜器上有乔木桑、高干桑以及地桑等多种采桑纹饰，可见周代已有较大规模的桑树栽培，桑树整修技术也有了很大进步。到了汉代，中国丝绸不断大批运往国外，成为世界闻名的高端商品。那时从中国到西方去的大陆曾被欧洲人称为丝绸之路，中国也被称为丝国。在古代，丝绸不仅是昂贵的服饰衣料，同时还具有货币交换功能。在东汉的《说文解字》中最早出现了货币一词，货财也，币帛也，其中的帛就是指丝绸，它与铸币同时流通，实现的是等价实物交换。618年，李渊成帝建立唐朝，国力强大，西域诸国陆续宾服，丝绸之路沿途国家纷纷认可丝绸的货币功能。中国出产丝绸，西域盛产良马，二者互通有无，等价交换，实现商品流通。中国丝绸的强势地位一直延续到清末，当时建立了以江宁织造局、苏州织造局和杭州织造局为代表的官办丝织机构，民间也涌现出许多规模不一的丝织作坊，品种繁多，产销两旺。在对外贸易上，生丝和丝织品贸易已形成相当规模，这与古老的丝绸织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点火！点火！丞相，不好啦！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点火！点火！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 去保护丞相，
0: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3: 来来来，各部人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5: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6: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2: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5: 哎，能行吗？
2: 要不要我来帮你啊？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5: 他们在努力改之。
2: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4: 这世界。 也在张开怀抱。
7: 我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4: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
8: 能看见。

0: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1: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华语金曲星光会再次的开启。我是黄威，我是 DT。 今天我们也来听一听那些关于宇宙、深空、星辰的歌曲。

听到的是来自于葫芦童声的《问月》，而之前爆火的那首《玉盘》，其实就是在这首歌的基础之上来进行的改编。2020年7月23号，天问一号发射，在飞行了297天之后抵达火星，那中国也成为了世界第三个登陆火星的国家。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张杰演唱的《问天》。

说到宇宙，说到太空，我们总会想到星星、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这首歌曲也献给每一位仰望星空、坚持梦想、追随星星的人。我们不乏关于苍穹的各种想象，体现在嫦娥奔月、万户升天等这样的故事跟传说当中。那如今可以说，我们的探测器到达了月球、火星，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来听到李宇春的《银河中的星星》，来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航天人。

0: 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
1: 是客人，孰不客人？我一定要全力以赴好处，
2: 无私奉献，无怨无悔。
3: 一颗两颗真心感动多少？
4: 今天的爱国呢，就是爱我们社会主义的中国。
5: 爱好别人就是网上这个事业范畴，把你自己的事情做好。
6: 消除疟疾是人类健康命运共同体的需要，让我们共同努力。
7: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8: 作为一个航天员，执行航天飞行任务就是自己的天职。
9: 透过舷窗好好看看这颗蓝色星球，看看我们的祖国母亲。
10: 他让我给他和他的同学要摘星星回来。
11: 摘星星的妈妈回来了。
12: 我创作这首歌的初衷就是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守护者，他们的光芒会从星河照亮祖国的山河。

语金曲星光会，今天我们来通过音乐当中的星辰大海来向中国航天事业致敬。接下来听到的歌曲会是来自于周深的这首《奔向你》，也是一首充满了敬意与力量的歌曲，也是专为致敬航天事业而创作的一首歌。周深再次以他独特的空灵嗓音将航天人的坚韧与执着娓娓道来。

古人把飞天写在神话里，而今人把神话变成了现实。浩瀚宇宙终会抵达，这份抵达让千年前问天的人和今天摘星的人彼此相遇认出。千年万里，百年征程，百年长河，不过就是你和我经历的

扬蓄势之锤，以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葬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增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礼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吹筝，响彻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3: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4: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3: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4: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5: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3: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6: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4: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3: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4: 他们在努力感知。
3: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4: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7: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4: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穿越千年时光。

0: 推开历史之门，
1: 打捞人间烟火，
0: 走进市井巷陌，
1: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0: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1: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0: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1: 人间烟火，
2: 大唐贞观元年的秋天，这天的早朝，刚刚登上龙座坐上皇帝的李世民，在金銮殿上志得意满，看着下边的分裂两班的大臣，他说：“诸位爱卿，今天我有要事与大家协商。什么事呢？”李世民说：“我呢，打算在弘文馆要办一个书法的高级研修班，想听听诸位爱卿的意见。”皇帝想办书法班，谁敢有意见啊？但是下边呢，一下子炸了锅了，议论纷纷啊。结果呢，里边独独有两位半天没说话，谁呀？虞世南和欧阳询。这李世民坐在上面啊，那是看得清清楚楚。李世民就问啊，说：“虞爱卿，你意如何啊？”虞世南赶快啊跪倒在地说：“臣认为皇帝这个决定太英明了，谁比较适合来做这个班的老师？我朝文武大臣莫不善书，没有不善书的，我觉得都可以来出任这个教头。”结果这李世民一笑说：“你啊，也不要再推脱了，我看这个班定下来就两位教师，虞世南和欧阳询，就你们两位了。但是我最近听说有一个书坛新秀叫褚遂良，哎，感觉也不错，哎，就让他到这个班里面去做个班主任吧。”好，这个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谁来具体负责呢？就是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这三个人，这边一退朝，马上就在一块商议，说这个班该怎么做。地点皇帝已经说了，在弘文馆。哎，选什么的学生要招生啊？这个学生可不能乱招啊！啊，宋人啊，这个王溥在《唐会要》卷64中就有这样的记载：贞观元年敕，建在京官文武执事，五品以上子，有幸爱学书，即有书信者，啊，听于馆内学书。招生的对象必须是在京城的五品官员以上的子弟，这是一个身份。第二个呢，对这个学生的素质有要求。我觉得古人啊很懂教育，你看哪两个要求呢？第一，你要喜欢书法，你到这个班里面来混，你不喜欢书法想混身份的那不行。第二一个，要有书性者，也就是咱们现在说的什么呢，笔性要好，哎，你对这个写字确实有感觉，有天赋的人啊，如果没有天赋你到这边来那不行。这是一个，你看看如果我们现在办班的话，讲究什么呢？讲究生源，学生不好累死师傅，你教不好。第二一个是什么呢？硬件设施，硬件设施包括我们学书法的临摹的对象，也就是法帖。临什么帖？虞世南后来专门请示李世民，一请示李世民大笔一挥，下诏把境内的，也就是皇宫内所藏的啊法书拿过去作为临摹。哎，这是第二个问题解决了。第三一个，教师刚才不用说了，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是班主任，两位做教师，一位做班主任。哎，于是这个班就开始这样紧锣密鼓的啊开始上马，最终开课了。大家想啊，这个班开起来过以后啊，可不是说在当时影响的问题，它就是放到中国书法史上，放到中国的历史上啊，这样的班也绝无仅有啊。据我所知的话，历史上就这一次， 由皇帝亲自定夺来办一个书法班。按道理说，这个班这么好的条件，肯定会培养出来一批人才。就当时招生招多少人呢？刚才王溥的那个《唐会要》卷六十四说得很清楚，招了20个人。结果非常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事情，是这个班的人啊，我们翻遍所有的史书，不仅仅是中国书法史，你要翻翻正史、野史，竟然没有见到有关于这20个人成就书法成就的记录，没有。你比如说啊，唐人窦记写过一本唐代的书法史，叫《书书赋》，里面记录了唐代的书法家有47个人，结果呢，没有一个，就这47个人里边，没有一位是出自弘文馆高级书法研究班的，没有。同样还有一位人呢，叫吕总，是唐朝末期的，写的叫《序书评》，列了真行草书，也就是擅长真书和行书，包括擅长草书的，总共有22个人。结果这22个人里边，也没有任何一位是出身这个班的。也可以说，这个班前后虽然办了3期，每一期是20人的话，总共有60人。这60人是全军覆没。什么原因呢？哎，怎么会出来这样的一个结果呢？你想一想，这个班里边，就刚才我们说的，只要是学书法，首先学生要好，学生毫无疑问啊，招的都是京城的有身份的人，爱好书法又有笔性的人，天资聪明，擅长学书的。第二个教师，欧阳询、虞世南，啊，后来他们两位去世过以后，褚遂良又过来做的教头，就是虞世南、欧阳询去世了，褚遂良又顶上来做教头。就是说，这三位老师，在中国书法史上那是一流的，一流以里边的一流的高手，顶尖了。来，你看教师是没问题。第三一个呢，临的字帖呢，我们现在觉得我们现在临的字帖，啊，印刷质量好啊。啊，某某某出版社印的多少好，但是和那个时候的真迹相比，你再好也比不了啊。所以就这么好的条件下，竟然没有培养出来一个书法家，很值得我们的深思。其实，不管你怎么样思考，原因只有一个可能，就是褚遂良也好，还是前面的欧阳询、虞世南这三位教头，尤其是虞世南和欧阳询，或许并没有把书法的真正的招数传授给这一批人。大家想有没有可能？你可能说，那是不是欧阳询、虞世南人家不擅长教学呢？啊，绝对不是的。这三个人，我说一个小关系，就是欧阳询、虞世南年龄，他们三个是欧阳询最大，接的是虞世南，褚遂良要比他们小很多，是他们的晚辈。褚遂良的书法其实就是虞世南来教的。你看虞世南竟然可以培养出来褚遂良这样的大家，那么换句话说，他绝对是有能力的。但是为什么这60个人没有培养出来呢？所以唯一的可能就是人家压根儿没想把真正的秘籍传授给这60个人。啊，我还可以补充一点点，就是李世民的书法事实上也是虞世南教的。李世民的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如果要举行皇帝书法比赛，稳居第一名。那么这样的话，也就是说，在虞世南、欧阳询甚至是褚遂良，他有可能有2种教学的体系。一种体系呢，可能就是哎，我来教这个班的；还有另外一个体系是什么呢？是我内传的秘籍，我对外不讲的。说这个有没有可能呢？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就这样的例子呢，举不胜举。你比如说，我们抛开书法不讲，我给你举一个非常现实中的例子。在很多年前， 啊，我去到河南温下的陈温下。

县的陈家沟去参观一下，看一看。结果那一天就和陈家沟的几个太极拳的高手就请教他们，但我对太极拳是不懂，但请教他们，我就说，比如我在的杭州市各个小区啊，各个广场里边，每天晚上和早上都可以看到有人打太极拳。我就说，那你们这个陈家沟凭什么就叫太极拳的圣地呢？哎，那天他们给我讲了，说于老师啊，他说跟你不客气的讲，外边练的那个太极拳啊，那个不是太极拳，那个叫太极操，那是编了一整套的操，像做广播体操锻炼身体的，强身健体的。就陈家沟他们那里边啊，有什么呢？有内传的功法，这个是不能对外传的，这个可以用于技击的，会伤人的。他有他自己独到的练习的方式，这个是对外秘而不宣。哎，我一听恍然大悟，所以通过这些例子来说明是什么呢？中国古代包括世界啊，各个国家都有自己内传的东西啊，这个不是说我经过经验的积累啊，到现在的高校里边我去学习一下就行了。你比如说你要到我们浙江大学啊，到食品专业你学，要学什么肯德基的配方、可口可乐的配方，你拉倒吧，根本不可能啊。你说我想到某个大学里边体育学院里面来学一套正宗的陈氏太极拳，你可以学会，但是你绝对得不到内功心法。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的教育在经过所谓的现代教育过以后啊，在上个世纪啊，引进了比如说现在的小学啊、中学、大学、研究生、博士教育，叫现代化的教育，而把中国传统技能的独特的教育方式给一刀切的斩掉了，没有了，然后拿一个公共教育的平台所传授的知识、传授的方式呢，来去衡量中国古代的一些秘技的传授方式，就认为那个东西是不可能的，认为那个是迷信，认为那个是宗法观念在里面作祟，认为是把中国古代的书法也好、绘画也好、武术也好，是一种神秘化的象征。于是大家在研究书法的时候也都是把它，我们称之为迷平了、拉平了，那个真正的内在的核心的技能从而给丧失了，就是这个原因。而在拿着这样的一种方式你去研究中国古代的话啊，你就会认为古代是不合理的。你看我举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就是说在晋唐的书法史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叫笔法授受史，是一张图表啊，这个里边呢告诉我们说书法是谁传给谁，谁传给谁，有这样的一个脉络的。但是在我受的教育里边，我们呢是把这个东西给它否定的，认为这个呢是不可能存在的。就是刚才讲的那一次，我到陈家沟去参观陈家沟的太极拳博物馆，一进到馆内，走了没有多远，就看到了一张表格、一张图，赫然在目。是什么呢？就是太极拳的传承图啊，谁传给谁，谁传给谁啊，也就是这样一张表格，陈氏太极拳的传承图。哎，我当时看到这个，脑子里边第一个反应，似曾相识嘛，除了名字不一样的话，这个图的感觉是一样的。相识在哪里呢？它和中国书法史上的那样的一张传承图是一模一样的。这张图当时对我震撼太大了，如果把书法史上的这张表格和太极拳的这个传承的图给它放在一起的话，你会发现这三张表格里边有着很大的关联，有很大的相似性。什么呢？就是中国古代秘籍的传承。

是传承有序的，不是古人欺骗我们，故弄玄虚。我们要重新认识这个问题，你只有重新认识这个问题了，你可能才能够接触到晋唐时期真正的书法本相，书法到底是什么，可能才能搞得清楚。哎，这是一个我觉得观念上要改正过来。第二一个，如果说你仔细看这张表格啊，这里边可有学问了。怎么说呢，就是在这个陈氏太极传承图里边，它里面的关系是什么呢，你看从陈王庭什么时候呢，1674年悟道创太极拳，然后传下来的不是儿子就是侄子，再往下面传呢，要么是侄子，就几个关系，第一儿子正最正宗嫡传，第二侄子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还有外甥，这个也是中国传承的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外甥继承舅舅啊，所以中国人的话把舅舅看得很重，这个舅甥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因为他有血缘。还有最后一个第四个是什么呢，就是入室弟子，真正的正宗嫡传的弟子，把这个关系放到中国书法史上来看，看看咱们那一张笔法收收史那个图表很有意思，这张表格里边我们稍微一看，你看有些人我们知道，看王羲之啊，王献之，然后杨欣、王僧虔啊，后边再传有智勇，有虞世南啊，后边还有欧阳询啊、褚遂良，包括啊陆建之、陆彦元啊，再然后是张旭、颜林卿啊，这样的一个传承的一个图表。在这个图表里边，我们来稍稍分析一下，你就看出来的。第一，王献之是王羲之什么儿子，杨欣呢，杨欣是王献之人家的外甥，王僧虔呢又是王羲之的五世孙，到智勇呢又是王羲之的七世孙，你看看都是这样正宗嫡传的。虞世南呢，虞世南又是智勇的外甥，因为智勇出家做和尚了吗，哎，就把这个传给他的外甥了。虞世南又传给谁的呢，那李世民肯定是没得说的，因为人家是皇帝啊，不得不传。其实于是呢也传给了还有一个人叫陆建之，陆建之是他的外甥，陆建之呢又传给他的儿子叫陆彦远，陆彦远又传给他的外甥张旭，张旭又传给他的宝贝弟子就是颜林卿。你看从这个图表里边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书法的秘籍的传承它是内传的，换句话说外人你要想得到不是说门都没有，那绝对是非常非常不容易。那如果这里面稍稍讲一下的，就是你首先要成为人家的门人，不是门人的话，你说外人过来我请教一下啊，马上我就把那个秘籍告诉你，算了吧啊，不可能的事情。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1: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0: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1: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很多人认为饮食过于油腻是引起高血脂的原因，实际上它的形成还与合成胆固醇的腺素酶水平增加及生成和激活脂蛋白脂肪酶降低甘油三酯的能力下降有关。高血脂症分原发性和继发性两种，前者与遗传、环境因素及生活习惯有密切关系，而后者则由糖尿病、肥胖、胰腺炎等疾病引起。因此有高血脂家族史、体型肥胖、喜欢高糖饮食、绝经后妇女、长期吸烟、酗酒、习惯于久坐、生活没有规律的人，都是容易患上高血脂的人群哦。
1: 暗物质的分子氨基。

代人们认为真空中几乎没有什么物质，一段时间里人们认为真空中有传播光的以太，但是没有找到。现在的科学家发现宇宙中存在着大量的暗物质、暗能量，但是以实验的方式无法证明。其实光和电磁波可以在真空中传播，真空中一定有传递电磁波的媒介，而引力波的传递也表明真空中一定有传递引力波的媒介，它们就是科学家一直寻找的暗物质。物质具有能量，暗物质具有的能量就是暗能量。那么人们为什么无法用实验的方法检测到它们的存在呢？只有一种可能，它们的组成结构特殊，是隐形的。暗物质的分子结构是这样的，两个中子形成氢核，两个电子形成的电子对，环绕两个氢核做莫比乌斯环运动，形成一封闭型莫比乌斯环形螺旋线形管道。而电子对的作用将两个均匀分布的中子牢牢地结合在氢气核上，莫比乌斯环又将两个氢核牢牢地结合成为一个整体，形成暗物质的分子，我们称它为暗氢。暗氢不存在任何的物理性能和化学性能，不和任何物质发生任何方式的物理关联和化学反应，除宇宙重组外，任何条件都不会破坏暗氢分子的组织结构和构型分布，具有最强的稳定性能。而且在引力场范围内，暗氢相对于星体是静止的，在引力场中它所传递的光和电磁波在星体的切线方向是弯曲的，曲率和星体相同，在星体的发现方向是直线的。同时暗氢可以传递光线，但是却不会发射光线，并且不会吸收光线的能量，因此可以无限地传递光线，直至碰到星体或其他大气尘埃才会反射光线出现光明。暗氢分子同时为电场、磁场、引力场的媒介，也为电磁力、万有引力的传递媒介，同时为光、电磁波的传播媒介。今天我们了解到了宇宙之中的奇妙物质暗物质暗氢，从定义到性能再到应用，都有了一个科学的认识。也正是在这种认识中，我们的科学研究才能一步又一步的螺旋上升。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是谁在天空上画白线？唐季云。蔚蓝的天空经常会出现两道甚至多道长长的白线，场面很是壮观，有时还会看到更复杂的形状。天空中呈现这样的云的历史并不久远，是有了飞机，尤其是有了喷气式飞机之后才出现的，它被称为唐季云。航空飞行界和航空气象学上称之为飞机尾迹。不同类型的飞机和不同湿度状态会产生不同的航季云，根据飞机发动机的数目不同，比如双阀及两台发动机，还有三阀、四阀，会分别产生两道、三道、四道并排的航季云。而当空中湿度大时，还有一种航季云会从机翼后面均匀的出现，简单来说就是画直线和画圆圈的区别。航季云的产生是在高空的低温环境下进行的，飞机发动机吸入空气并压缩，经过燃烧后会排出300摄氏度至600摄氏度的高温废气，与周围空气混合后迅速冷却下来，冷却下来的废气充当了云凝结核，产生过冷血云滴之后又形成冰晶核，这就是由冰晶组成的航季云的由来。我们看到的那种2至4道的直线航季云就是由发动机的热量和废气产生的。此外，那种在机翼后面均匀发生的航季云的产生原因与这种直线航季云不太一样，它源于机翼下面的气压要比上面的气压高，气压低也会使大气中的水蒸气凝结成水，形成航季云。这样形成的航季云不是直线，而是漩涡形状。为什么会是漩涡形状？在机翼上下面间压强差的作用下，下翼面的气流就绕过

间流向上一面，加上飞机本身在向前飞行，这样就形成翻滚的漩涡，叫做翼间涡流。两个机翼附近分别形成的漩涡型航迹云有可能会逐渐合并在一起，形成一个圆圈，原理类似抽烟吐烟圈，这样就形成了圆形的航迹云。航迹云是工业和自然联合馈赠给我们的美景，航迹云除了给我们美的感受，还有一些实际的用途，比如预报天气。如果航迹云比较细薄，很快消散，这是天气晴好的迹象。如果航迹云非常浓重，米酒不散，可能预示着一场暴雨就要来了。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为什么大陆能漂移？魏格纳在《大陆漂移假说》中曾试着解释大陆漂移的动力机制。地球自转会造成两种分力，向西漂移的潮汐力和指向赤道的离极力。由于潮汐力和离极力的作用，原本像船一样漂浮的泛大陆破裂，并与底下较重的粘性的硅镁层分离，分别向西向赤道做大规模水平漂移。但是地球自转造成的这两种力实在太微弱了，根本无法驱动大陆在洋壳上滑动，所以大家并不认同它的解释。随着地球物理学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地球内部圈层结构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地质学家们逐渐开始意识到大陆漂移的驱动力可能来自地壳之下。20世纪50至60年代，科学家发现了更多的相关证据。海洋勘测证实，海底岩层相对于陆地更加薄，而且更加年轻。对海底某些地震震源带的综合研究，显示出板块在海底的一些大型断裂带发生俯冲。在对大西洋的勘探中，人们使用声纳数据最终确认，大西洋中部有一条海底山脉，大西洋中脊。美国深海钻探计划取得了深海岩样，发现海底磁异常条带沿洋中脊呈平行条带状对称分布。地质学家综合各方面的证据，提出了海洋扩张学说，并最终发展出板块构造学说。板块构造学说认为，地球的岩石圈并不是一整块，而是被分割成许多构造单元。这些构造单元叫做板块。全球的岩石圈分为欧亚板块、非洲板块、美洲板块、太平洋板块、印度洋板块和南极洲板块。太平洋板块主要由海洋岩石圈构成，除此之外，其他各大板块都由海洋岩石圈和大陆岩石圈共同组成。在这些板块

0: 面有一个密度更大的半粘性千层软硫铅，板块可以漂浮在软硫铅之上，同时软硫铅内部存在密度和温度的差异，导致其内部物质可以对流，带动上方的板块移动。一般说来，板块内部的地壳比较稳定，而板块与板块的交界处是地壳运动比较活跃的地带。在板块张裂的地区，常形成裂谷和海洋，如东非大裂谷、大西洋就是这样形成的。在大陆板块相撞挤压的地区，常形成山脉，如喜马拉雅山就是印度板块和向欧亚板块碰撞过程中产生的。当大洋板块和大陆板块相撞时，往往形成海沟，成为海洋最深的地方。海沟后方的板块受挤上拱，制造出岛湖和海岸山脉。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2: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3: 放手再来。
2: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3: 这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2: 这
3: 还要做什么？
2: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4: 这里是
5: 我的家。
4: 家是上学前的水煮蛋，
5: 家是年夜饭剩下的菜肴，
4: 家是夏天的凉席，冬天的被子，
5: 家是褪色的窗帘，过时的家具，
4: 家是妈妈的怀抱，爸爸的脊背，
5: 家是父亲母亲日渐衰老的容颜，
4: 家是不准晚九点以后出门的禁令，
5: 家是询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惦念。
6: 在生命的长河中，家是源泉，也是港湾。在人生的旅途中，家是起点，更是原点。
2: 世界再大，也要回家。

狂人的星光，谁能走进你的心房，采下一朵是那夜的芬芳。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一生只忠诚于一件事，作者丁立梅。知道那个叫米索，又名侯赛因·哈萨尼的人，是在一份晚报上，狭长的一角有篇特稿，报道的是他。寥寥数笔，却用了很长的标题：萨拉热窝一擦鞋匠辞世，众多市民自发聚集致敬。我剪下了那篇特稿，收藏了。他出生于波黑，一个普通的平民之家，父亲是个擦鞋匠，凭着这份手艺养活全家。21岁时，米索接过父亲的擦鞋摊，成为萨拉热窝街头一名年轻的擦鞋匠。不难勾画出这个时候米索的样子，高高的个头，白净的皮肤，有着黑色或淡黄色的微卷的发，深凹进去的大眼睛炯炯的，浑身蓬勃着年轻人特有的朝气，像只拔节而长的隼。萨拉热窝人亲热地称他米索小伙子。每日里他晨起摆摊，傍晚返家，风雨无阻。他所做的事单调的近乎机械，就是埋头擦鞋。可他却深深热爱着，近乎虔诚地对待着手底下的每双鞋。他兴许一边擦鞋还一边哼着歌，他做着一个快乐的擦鞋匠。看到他，人们再多的愁苦也消减许多。一年过去了，他在街头擦鞋。又一年过去了，他还在街头擦鞋。再一年过去，他仍在街头擦鞋。渐渐的，他擦成萨拉热窝街头的一个标志，一道风景。人们出门总习惯性的先去找寻他的身影。哦，米索在呢。人们的心会因他而雀跃一下，天地立即安稳下来。日转星移，寒暑更替，许多个年头不知不觉过去了。他由年轻的米索小伙子变成了人们口中的米索大叔。1992年，同属于南斯拉夫的三个民族就波黑的前途和领土划分等问题发动了大规模的内战，造成几十万人死亡，史称波黑战争。这次战争中，萨拉热窝被炮火围攻4年，城里居民四处逃亡，60多岁的米索却没有离开过一步。他冒着炮火，照旧晨起摆摊，傍晚返家。他在街头的身影，成了人们眼中的旗帜和幸运符。惊慌悲痛的人们， 只要一看到亲爱的米索大叔，情绪就立即得到宽慰，重新燃起了生活的信心和勇气。只要他不走，我们就知道，即使今天天塌了，我们明天还会活得好好的。人们说，他活了下来，和他的萨拉热窝一起。他继续做着他的擦鞋匠，晨起摆摊，傍晚返家。外面是天晴日丽也好，风雨琳琅也罢，他的江山不改。他把一份卑微的职业做成崇高和传奇。2009年，米索荣获政府表彰，获赠一套房和一大笔退休金。他对着媒体镜头极为平淡地表达了自己的心声。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坚持做这一行，我认为这份工作已经融入我的血液中，我会一直擦鞋到生命尽头。他做到了，83岁这年，他走完了他擦鞋匠的一生。他的遗像被摆放在萨拉热窝街头，供人瞻仰。人们还在他的遗像旁放置了一双干净的皮鞋。一生只忠诚于一件事，世界之大，能有几人？

0: 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1: 向着美好跑，作者丁立梅。阳光的影子踏印在窗帘上，似抽象画，鸟的叫声没在那些影子里，有的叫得短促，叽叽叽叽，像婴儿的梦呓；有的叫得张扬，接接接接，如吹号手在吹号子。我忍不住跑过去看，窗台上的鸟轰的一声飞走，落到旁边人家的屋顶上，叽叽喳喳。独有一只鸟并不理睬左右的声响，兀自站在一棵矮小的银杏树上，对着天空旁若无人地拉长音调唱他的歌，一会儿轻柔，一会儿高亢，自娱自乐的不行。鸟也有鸟的快乐，如人各自安好。也便看到了隔壁小屋的那个男人，他正站在银杏树旁，我不怎么看得见他。大多数时候，他小屋的门都落着锁，去然无声。最初搬来小区的时候，我很好奇于这幢小屋，它的前面是别墅，它的后面是别墅，它的左面是别墅，它的右面还是别墅。这幢三间平房的小屋淹没在别墅群里，活像小矮人进了巨人国。也极破旧，墙上刷的白石灰已斑驳得很，一块一块裸露出里面灰色的墙面，远望去像一堆空洞的眼睛，又像一堆张开的阴哑的嘴。屋顶上绿苔与野草纠缠，有一棵野草长得特别茂盛，茎叶青绿，在那里盘踞了好几年的样子。有时黑夜里望过去，我老疑心那是一只大鸟蹲在那儿，孤单着，独自游移着，不知飞往何处去。他的小屋没有灯光。隐约听小区人讲过，他的父母先后患重病去世，欠下巨额债务，家里能变卖的东西都变卖了。妻子耐不住清贫，跟他离了婚，并带走他们唯一的女儿。他成天在外打工，积攒着每一分钱，想尽早还清债务，接回女儿。他的小屋旁有巴掌大一块地，他不在的日子，里面长满野藤野草。现在他不知从哪儿弄来一把锄头和铁锹，一上午都在那块地里忙活，直到那块地平整的如一张女人洗净的脸，散发出清洁的光。他后来在那上面布种子，用竹子搭架子，是长黄瓜还是丝瓜还是扁豆，这样的猜想让我欢喜。无论哪一种，我知道

不久之后都将有满架的花，在清风里笑微微。那我将很有福气了，日日有满架的花可赏，且免费的，多好。男人做完这一切，拍拍双手，把粘在手上的泥土拍落。太阳升高了，照得他额上的汗珠粒粒闪光。他搭的架子一格一格在他跟前，如听话的孩子，整齐地排列着，仿佛就听到种子破土的声音。男人退后几步欣赏，再跨前两步欣赏，那是他的杰作，他为之得意，脸上渐渐浮上笑来，那笑漫开去，漫开去，融入阳光里，最后分不清哪儿是他的笑，哪儿是阳光了。生活或许是困苦的、艰涩的，但心仍然可以向着美好跑去。如这个男人，在困厄中整出了一地的希望。一粒种子，就是一捧的花，一捧的果，一捧的幸福和美好。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等你回家，作者丁立梅。陪一个父亲去800里外的戒毒所，但是他在那里戒毒的儿子。戒毒所坐落在荒郊野外，我们的车在乡间土路上颠簸着，路边野葵和蒲公英开得星星的，一些鸟儿在草地间飞起又落下，天空蓝得很高远，做父亲的心却低落得如一棵衰败的草。他恨恨地说，真不想来呀。一路上他不停地痛骂着儿子，列数着儿子种种的不是，说他毁了一个家，毁了他。他含辛茹苦养大他，为他在城里买了房，买了车，帮他娶了媳妇。那个不孝子却被一帮狐朋狗友拖下水去吸食毒品，房子吸没了，车子吸没了，媳妇吸跑了，他一辈子积攒的家业几乎被他掏空了。我真想跟他同归于尽。这个父亲说到激怒处，双眼通红地睁着，抛出这样一句狠话来，若儿子在跟前，他是要把他撕成碎片才甘心的。我坐在一边听他痛骂，隐隐担着心，这样的父亲去见儿子会有怎样的结果？

车子静静地一路向前，野葵和蒲公英一路跟着，也终于远远望见了几幢房，青砖青瓦连在一起，坐落在一块开阔地。开车的师傅说到了，做父亲的像突然被谁猛击了一掌似的，愣愣的，不相信地问，真的到了？一看表，快上午十点了。他急了，说也不知能不能见着，因为按这家戒毒所的规定，上午十点之后一律不允许探视。他一口气跑到大门口，还好还有15分钟的时间。办了相关手续，这个父亲一秒也不曾停留，急急火火往探视室跑。很快，他儿子被管教干部带进来，高高壮壮的年轻人，脸上也无欢喜也无悲。他看到父亲，嘴角稍稍牵了牵，像嘲讽。一层玻璃隔着，他在里头，父亲在外头。做父亲的盯着他，从他进来起就一直盯着他，话筒拿在手上，并不说话。旁边亦有来探视的人，一个长相甜美的女孩子，在玻璃窗外头，不停地用手指头在举着的另一张上画着什么。在里头看着的是个清秀的男孩子，他眼睛跟着女孩的手指转动，频频点头，含着泪笑。他是读懂他爱的密码的，从此都改了吧。还有几个人，男男女女，大概是一家子，围在一起，争着跟里面一个中年人说话。里面的中年人憔悴着一张脸，却一直笑着，一直笑着。这时，他们中的一个突然到探视室外面叫了一个男孩进来。男孩不过11、12岁，白净的面容，稳稳弱弱的。孩子怯怯地打量了四周一眼，走到中年人那里，拿过话筒，隔着玻璃窗，才说了一句什么，里面笑着的中年人不笑了，他愣愣地看着孩子，眼泪下来了。哭什么呢？你会改好的。我听到那些人里的一个大声说。探视的时间快要过去了，管教干部已进来提醒。一直跟儿子对峙着的父亲这时掉过头来，我发现他与刚才的强悍判若两人，竟是一脸的欺容。他低声说，里面的日子不好过的，看他也黑了也瘦了。他问我，你有纸笔吗？当然有。我掏出来给他，正疑惑着他要做什么，只见他低头在纸上迅速写下几个字，贴到玻璃窗上给儿子看。里面的年轻人看着看着，神情变了，两行泪缓缓地从他腮边滚落下来。探视结束后，我看到这个父亲在纸上留下的字，那几个字是儿子，等你回家。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于，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3: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4: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5: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6: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4: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7: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5: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4: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5: 他们在努力感知，
4: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5: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8: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5: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9: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

0: 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6: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7: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6: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0: 子夜是中国现代作家茅盾创作的长篇小说，作品以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为背景，围绕着民族资本家之间的尖锐矛盾和斗争，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中国民族工业在买办资换与封建专制的夹缝中力求生存的画卷，以丰富的思想内涵对旧中国的社会现实做出了深刻的剖析。广播小说《子夜》由方博演播，雨金制作。
1: 子夜第33集。没能想到在这样游行示威的紧张时刻，竟然能碰到自己的熟人。是啊，熟得不能再熟了，几乎天天在一起，刻刻在一堆儿。这些人彼此遇到了，谁呢？范博文，还有林佩珊，哦，张素素和吴之生两个人对看着。张素素似乎也悟到那中间的秘密，眼波往范博文脸上一溜，就往外跑。过了一会儿，他和林佩珊手拉手进来了，后面还跟着一个男子，那是杜新拓，手杖挂在臂上，草帽拿在手里。刚一进来，林佩珊娇拥无力似的倚在张素素肩头，从张素素的蓬松黑发后斜睨着范博文说道：
2: 博文，我要送你一盒名片，印的头衔是田园诗人兼侦探小说家，好吗？
1: 一面说，一面他就扑哧一声媚笑，大家也都笑起来了。范博文自己

0: 忽然又高兴起来，先将右手掌扁竖了挡在当胸，冲着林泰山微微一鞠躬，像是和尚们行礼，然后又和杜新拓握手微笑地问：你呢，老托，送我什么？
1: 我送你一本 Love's Laborers Lost， 莎士比亚的杰作。
0: 杜新拓很大方地回答，附着个冷峻的微笑。他今天改穿了中国衣服，清瘦的身材上披一件海军蓝的毛葛单长衫，很有些名士遗少的气概。范博文略略皱一下眉头，却又用了似乎感谢的样子笑了一笑，说：
1: 我希望在我们的假面跳舞中不会找错了我意中的伙伴。
2: 那就好了，可是我不妨对你说，我是新来者，我还不能算是已经加入你们的假面跳舞会呢。
0: 这么说着，杜新拓和范博文都会意识的哈哈笑起来。此时林佩珊和张素素两个正谈得异常热闹，吴之生坐在他们两个对面时时颔首。张素素是在演述他自己如何来参加示威，如何出险，所以刚刚才身当其境时，他不但有过一时的不知道应该怎样，并且也曾双手发抖出过冷汗。然而此刻他回忆起来，却只记得自己看见那一队骑巡并不能冲散示威的主力队，而且主力队反突破了警戒网，直冲到南京路的那个时候，他是怎样的受感动，怎样的热血沸腾，而且狂笑，而且毫不顾忌到骑巡队发疯似的冲扫到他身边。他的脸又红了，他的眼睛闪闪的射出兴奋的光芒，他的话语又快利又豪迈。林佩珊睁大了眼睛，手按在张素素的手上，猛然打断了素素的演述，尖声叫道：
3: 哎呦，素，了不得，是那种骑着红头阿三的高头大马从你背后冲上来吗？
4: 哇哇哇，
3: 之生，你看见马头从素的头顶擦过，险一些踏倒了他吗？哎，素呀。
0: 吴之生颔首，也很兴奋地笑着。张素素却不笑，脸色是很严肃的。她拿起林佩珊金头作为装饰品的印花丝帕，往自己额上开试一下，正打算再往下说，林佩珊早已抢着问了，同时更紧紧地捏住了张素素的一双手：
3: 素，你们的同伴就那么喊一声口号？巡捕追你们到新兴公司门前吗？你们的同伴就此被捕？
0: 林佩珊说着，就又转眼看看吴之生的脸。吴之生并没听真是什么，依然颔首。张素素不知就里，看见吴之生证实了百青的被捕，他蓦地喊一声，跑起来抱住了林佩珊的头，没命地摇着，连声叫道：
3: 牺牲了一个，牺牲了一个，只算我们亲眼看见的，我们相识的已经是一个了。唉，多么伟大，多么壮烈，冲破了巡捕、骑巡、装甲汽车、密密层层的警戒网。唉，我永远永远忘记不了今天。
1: 我也看见两个或者三个人被捕，其中有一个，我敢断定他是不相干的过路人。
0: 那边范博文对杜新拓说，无端地叹一口气。杜新拓冷冷地点头不开口。范博文回头看了张素素一眼，看见这位小姐

0: 被自己的热烈回忆激动得太过分，他忍不住又叹一口气，大声说：
1: 什么都堕落了，便是群众运动也堕落到叫人难以相信。我是亲身参加了5年前有名的五卅运动的，那时，唉 ，The word is word, and the man is man。唉，那时候，群众整天占据了南京路，那才可称为示威运动。然而今天，只是通过。曾经沧海难为水，我老师是觉得今天的示威运动太乏。
0: 张素素和林佩珊一起转过脸来，看着范博文发怔。这两位都是出世稍迟，未曾及见当时的伟大壮烈。听得了范博文这等海话，就将信将疑的开不得口了。范博文更加得意，眼睛凝视着窗外的天空，似乎被回忆中的壮烈伟大所炫惑，所沉醉了。却猛然，身边一个人喷出几句冷笑，这是半晌不曾说话的吴之生，现在来和范博文抬杠了。
2: 博文，我和你表同情，当真是什么都堕落了。证据之一就是你，5年前你参加示威，但今天你却高坐在大三元9+2楼，希望追踪尼禄皇帝登高观赏火烧罗马城那种雅兴了。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广播小说《子夜》，请您继续关注收听。

0: 范博文慢慢回过脸来，不介意似的对吴之生淡淡一笑，但是更热切地望着张素素和林佩珊，似乎在问，难道你们也是这样的见解吗？两位女郎相视而笑，都不出声，范博文便有点窘了。幸而杜新拓此时加进来说话，就是整天占据了南京路，也不算什么了不得的，这种事在外国常常发生，大都市的人性好动，喜欢胡闹。
1: 你说是胡闹哟？哎，
0: 张素素愤然质问，又用力摇着林佩珊的肩膀，但是杜新拓冷冷的坚决地回答着，
2: 是，我就以为不过是胡闹，翻遍了古今中外的历史，没有一个国家曾经用这种所谓示威运动而变成了既富且强，此等聚众骚扰的行径，分明是没有教育的人民一时间的冲动罢了，败事有余，成事不足。
0: 那么拓先生，你以为应该怎么办才是成事有余败事不足呢？
3: 吴之生抢在张素素前面说，用力将张素素的手腕一拉，
0: 杜新拓笑而不答，只嘬起嘴唇嘘嘘地吹着马赛曲。
3: 范博文惊讶地闪着眼睛，林佩珊在一边暗笑，张素素鼓起小腮，转脸对吴之生说，
1: 你还问什么呢？他的办法一定就是他们老六学师的什么铁掌政策，一定是的。
2: 刚刚猜错了，倪子章，我认定中国这样的国家根本就没有办法。
0: 杜新拓依然微笑着说，他这话刚出口，

0: 立刻就引起了张素素与吴之生两个人的大叫。但是范博文却伸过手去，在杜新拓的肩头拍一下，又翘起一个大拇指在他脸前一晃。恰在此时，跑堂的送进点心来，冷不防范博文的手往外一挥，几乎把那些点心都碰在地下。林佩珊的笑声再也忍不住了，她一边大笑，一边将左手扶住了椅子，右手揉着肚子。
1: 博文，你……
0: 张素素怒视着范博文喊叫，然而范博文接下去对杜新拓说的一句话，又使得张素素破怒为笑。
1: 老拓，你和令叔学师老六正是不可多得的一对，他是太热，你是太冷，一冷一热都出在贵府。
2: 多谢你恭维，眼前已经是夏天，还是冷一点好。哎，吃点心吧，这倒又是应该趁热。
0: 杜新拓说着干笑一声，坐下去就吃点心。张素素好像把一腔怒气牵惹到点心上面了，抓过一个包子来狠狠地咬了一口，便又丢下，盛气向着范博文问道：
1: 你呢，光景是不冷不热的吧？
2: 他是一切无非湿料，冷热捉了人去流了血都是湿料。
0: 吴之生看见有机会，就又拿范博文来嘲笑了。诚然，他和杜新拓更不对劲儿，可是他以为直接嘲讽范博文便是间接打击杜新拓，他以为杜范之间不过程度之差，这种见解从什么时候发生他自己也不知道，但自从杜范两位互争林佩珊这事实日渐明显以后，他这个成见也就逐渐加浓了。当下他既给了范博文一枕，转眼就从杜新拓脸上看到林佩珊身上。杜新拓还是不动声色，侧着头细嚼嘴里的点心。林佩珊则细腰微折，倚在张素素坐的那张椅子背上，独自在那里出神。范博文不理吴之生的讥讽，挨张素素的旁边坐了，忽又叹一口气，轻声说：
2: 我是见了热就热，见了冷却不一定就冷。我是喜欢说几句俏皮话，但是我的心里却异常严肃。我常想做一些正经的严肃的事，我要求一些事来给我一下刺激。你们今天早上为什么不来招呼我一道走呢？难道你们就断定我不会跟你们一同去示威吗？你们那位同伴也许是被捕了，我很想认识他。
0: 张素素笑了，一面换过饺子来吃，一面回答：
1: 你这话就对了，你早不说，谁知道你也要来的呢？不过有一层。
0: 在这句上一顿，张素素忽然扬起脸来，看看椅背后凝眸倦倚的林佩珊，怪样的笑着，同时有几句刁钻的话正待说出来。可是林佩珊已经脸红了，张素素更加大声笑。蓦地，杜新拓拿起筷子在桌子上轻轻打着，嘴角上浮出冷冷的浅笑，高声吟起中国旧诗来了：
3: 容颜若飞电，实景如飘风，草绿霜已白，日西月复东，华鬓不耐秋，飒然成衰蓬。君子变元鹤，小人

0: 为沙虫。张素素听着皱了眉间，鼻子里轻轻哼一声。此时房间的矮门忽然荡开，一个人当门而立，大鼻子边一对仿佛玻璃杯厚底似的近视眼镜突出在向前探身的脑袋上，形状非常可笑。这人就是李玉婷。似乎他还没看明白房里有几个人，以及这些人是谁。张素素猛不防是李玉婷，便有几分不自在。吟诗的杜心拓也看见了，放下筷子站起来招呼，一面笑嘻嘻瞥了张素素一眼，问李玉婷道：“哎，教授李先生，你怎么也来了？什么时候来的呀？光景是新拜了范博文做老师，学做侦探小说吧？”哎，老托，你这话该打嘴巴。看见张素素倏然变色，范博文就赶快抢先说，又瞪了杜心拓一眼。李玉婷不明白他们的话中有骨，并不回答。他小心惴惴地往前挪了一步，满脸堆起笑容来说道：“
1: 哎呀，你们五位也是避进来的吗？马路上人真多，巡捕也不讲理，我的眼睛又不方便，刚才真是危险得很呐。”“
2: 什么？示威还没散吗？”
0: 吴之生急急忙忙问，嘴里还在嚼点心。“
1: 没有散，我坐车子经过东新桥，我碰着了两三百人的一队，杨平和石子是武器，跟巡捕打起来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人拿传单往我的车子里撒，我那时只顾叫车夫赶快跑，哪里知道将到大新街又碰到了巡捕追赶示威的人群，吓，车子里的一叠传单就闯了祸。我拿出名片来，巡捕还是不肯放。哎呀，去和巡逻的三道头说也不中用，幕后到底连我的包车夫和车子都带进巡捕房去。哎，总算乘他们格外优待，没有扣留我。现在南京路上还是紧张，忽聚忽散的群众到处全是，大商店都关上铁栅门呢。”
0: 李玉婷讲到这里突然被打断了。范博文仰脸大笑，一手指着吴之生，又一手指着张素素，正想带他们两个报告也曾怎样遇险，并且有几句最巧妙的俏皮话也已准备好了，却是一片深呼噪沫的从窗外马路上起来，接着就是砸踏的脚步声在这大三元二楼的各雅座爆发，顷刻间就涌到了楼梯头了。范博文心里一慌，脸色就变，话是说不出来了，身体一矮，不知不觉竟想往桌子底下钻。这时张素素已经跑到窗前去窥探了，吴之生跟在后面，李玉婷站在那里发急搓手，林佩珊缩到房角，眼睛睁得好大，半张开了嘴巴，想说却说不出，唯有杜心拓似乎还能够拨改长度，虽则脸色转成清白，嘴唇边还勉强浮出苦笑来。“
3: 见鬼，没有事，人都散了。”
0: 张素素很失望似的跑回来说，她转脸看见林佩珊那种神气，忍不住笑了。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6: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2: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6: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在十六世纪初，正当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等大师以骄人的成就活跃于佛罗伦萨的时候，威尼斯画派也产生了不少杰作，这幅田园合奏就是其中之一。作品最显著的特点是静谧的画境和优美却又各自孤立的人体造型。左侧汲水的妇女动态较为舒展，从她扭转的躯体和手臂的动作来看，她的造型可能受到了著名的古希腊雕塑米洛岛的维纳斯造型的启发。画面里流露出一丝忧郁哀怨的情调，宛如维吉尔的抒情诗。但作品的作者究竟是谁，至今仍无定论。一些学者认为作品是丘尔乔涅的作品，因为画面人物面容端庄，体态优雅，背景中变幻莫测的天色都与丘尔乔涅的一贯作风一致。在丘尔乔涅的其他作品如《暴风雨》《入睡的维纳斯》等作品里，人们都可以找到类似田园合奏的惆怅感。而更多的美术史学家现在倾向于此画的作者是提香，因为只有提香的作品才具备这样流畅的节奏感。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断章取义。春秋后期，齐国的大夫崔杼和庆封合伙杀死了齐庄公，立庄公的一亩地楚旧为国君，世称齐景公。崔杼和庆封公分左相和右相。庄公有两个忠诚的卫士，一个叫卢普轨，一个叫王和，他们在庄公遇害后逃到国外去。卢普轨在出逃前恳切地嘱托弟弟卢普撇：“你要千方百计取得崔杼和庆封的信任。”

在适当时候使我回国为庄公报仇。”卢仆帖不忘哥哥的嘱托，后来当了庆丰的家臣。他很快发现，庆丰虽然是左相，但朝政大权全被右相催住揽住，庆丰只是名义上的相国而已。于是他帮庆丰施出一条计谋，利用崔杼几个儿子争夺继承权的矛盾，杀了崔杼一家，崔杼也自杀身亡。此后，齐国的朝政大权全落入到庆丰手里。后来，庆丰迷恋上了卢仆帖的妻子，不再关心朝政大事，便让儿子庆舍来掌管。卢仆帖在逼死崔杼的过程中立了大功，自然成了大红人。他根据哥哥卢仆轨的嘱托，设法让哥哥回了齐国，当了庆舍的侍卫。卢仆轨本来是卫士，勇力过人，庆舍很欣赏他，不久把自己的女儿庆姜嫁给了他。在受到庆舍宠幸后，他又设法让同时逃到国外去的卫士王和回到齐国，与自己一起当庆舍的侍卫。从此，两人私下联络了一些不满庆氏父子的人，准备杀灭庆氏为庄公报仇。卢仆轨的妻子庆姜发现丈夫的行为很神秘，便问他究竟在干什么，能否与自己一起商量商量。卢仆轨心想，我在干杀灭你们庆氏的事，怎么能与你商量呢？但经不起他一再询问，便对他说，如果我告诉了你，恐怕自己难逃一死，这样的话就会坏了大事。庆姜听完后说，相公的事也就是我的事，你告诉了我，我能出力就与你一起策划，不能出力也绝不泄露出去。在这种情况下，卢仆轨把准备杀灭庆氏的事告诉了庆姜。庆姜表示要大义灭亲，帮助丈夫完成这一义举，并严守秘密，预定举事的日子选在庆丰外出打猎的那天。庆姜又说服父亲庆舍随同齐景公去太庙举行祭礼。就在这时候，卢仆轨突然将长戈刺进了庆舍的胸膛。庆舍死后，卢仆轨率兵杀了庆氏余党。庆丰在出猎途中得知这个消息后，带着随从的士兵回城，因城坚无法攻克，逃奔鲁国，后来被杀。事后有人问卢仆轨道，庆氏和你们卢氏都是姜姓的后裔，你怎么会和同宗的庆氏联姻娶庆姜为妻呢？卢仆轨回答说，庆舍不因为我与他是同宗而避开，把女儿嫁给我，我又为什么要去避开呢？就像有人常常截取《诗经》中某首诗的某一章节来表达自己的意思，我只取我所需要的，管他什么同宗不同宗。春秋时期，通行赋诗，从诗里断章取义，以诗言志。孔子为学生解诗时，也常常根据教学需要断章取义。卢仆轨效法孔子，不避讳同宗联姻，娶庆姜为妻，以求自己所需。二人做法本无可非议，但对于学知识、做学问，则需历届浮躁，克服断章取义，
不求甚解的作风，做到知其然，知其不然，知其所以然，方能长进。

来信，表示要拜柳宗元为师。这个青年叫韦中立，是潭州刺史韦彪的孙子。柳宗元读了这封信，非常感动，便写了一封回信，这就是著名的《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信中写道，很久以来，拜师求学的风气已经不再存在了。如今有人收学生教授学问，就会受到各种攻击，甚至被污蔑为狂人。这种少见多怪的事是常有的。听说蜀地南面雨下个不停，很少有晴天。以致太阳出来，那里的狗就会狂叫。当时我还以为这是传闻而已。永州从来不下雪，谁知我到任的第二年就下了大雪。这一带的狗日夜奔跑，对着雪不停地狂叫，直到雪化才停下来。有了这番亲身经历，我才相信从前听到的话并不过分。接着，柳宗元又举了一个有关礼节方面的例子。古代男子20岁算成年，要举行加冠的礼仪，有学问的人对此非常重视。但是几百年来，没有人再举行这种礼节。最后有个名叫孙昌印的青年行了官礼，不料碰了壁。行官礼的第一天，他和同事们谈起了这件事，同事们都莫名其妙，有的甚至说，你行不行官礼与我有什么相干？大家听了都哄笑起来，这种现象和现在人们一听到拜师求学就觉得奇怪是一样的。鼠犬吠日，其实太阳有什么过错？问题在那些狂叫的狗。行官礼的孙昌印没做什么错事，可他的同事偏要嘲笑他。下面柳宗元把笔锋转回到韦中立拜师求学方面来。在这种风气下，你能拜师求学使我受到感动，所以愿把我写的文章的体会告诉你。我年少时以为文辞好就能写好文章，成人后才知道文章是表达思想、说明道理的，从此再也不单纯去追求形式美了。以后我每次做文章，不敢不经意地、随便地对待它，而力求像书那样朴实，诗那样永恒，礼那样合理，春秋那样是非分明，义那样富有变化。这就是我写文章的标准。韦中立得到柳宗元的指点和启发，写文章进步很快，后来他中了进士。柳宗元援引鼠犬吠日、月犬吠雪的例子，来批判当时耻于从师的社会流弊，揭示出当时贵族阶层压抑、打击勇为人师者的嚣张气焰。他用类比手法讽刺了士大夫之族无知无识、少见多怪的恶劣行径，并对韦中立不受流弊束缚、拜师求学的态度给予了肯定和赞扬。柳宗元身为一代文豪，著作时仍不敢掉以轻心，我们也要慎重严谨地做学问。

笑意倾心。公元805年，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柳宗元被贬到永州当司马。在永州司马任上，柳宗元收到一个青年的

0: 等于说拱手把这个小组第一直接晋级世界杯的希望就让给了南非队。
1: 嗯，就想想这个尼日利亚多少的球星，现在奥斯梅恩等等一系列的好球员没出现啊。这南非代表这个非洲来，就刚刚其实说了一个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视角，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金戈铁马，逐鹿中原，平西秦，破五州，一战灭二国。再现李密、王世充、窦建德等绝世枭雄的人生经历，演绎大唐开国之后扫灭群雄、统一全国的传奇历史，为您播讲唐朝激荡的盛世之扫灭群雄。
2: 之前节目里我们说了，拿下星落仓以后，李密麾下的队伍得到了壮大。这一期间投奔李密的除了裴行俨、秦叔宝、罗士信等人以外，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他就是我们熟知的混世魔王程咬金。话说这半路里杀出的程咬金，他在隋唐演义中的形象是世人皆知，我们就不多说了，只说正史中的。程咬金是山东东阿人，后来改名程之杰。他没犯过私盐，也没劫过黄冈，更没坐过大牢。恰恰相反，他原本是一个真正的良民。他少年勇猛，年轻时候曾在家乡东阿组织了一支数百人的保安队，并自任保安队队长，带领乡亲们防寇御盗，保境安民。后来啊，看到天下大乱，中原一带出了个魏公李密，便带领乡亲们赶来了。此时啊，他的兵器也不是板斧，是马槊。同时他也善于判断形势，有相当的政治头脑，而不是什么大大咧咧、没心没肺的大老粗。虽然他被隋唐演义改造的面目全非，但是正因为如此，反而成就了他的鼎鼎大名。看到李密越做越大，中原一带及其周边地区的一大批隋朝郡县官员们不禁心事重重了。隋朝大厦将倾，破船将沉，继续为他卖命，不被砸死啊，也肯定被淹死。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是时候弃暗投明，换新主子了。不久之后，他们把想法变成了行动，纷纷给李密递去降表，或暗通款曲，或明送秋波，表示归顺。此时他们最好的新主子莫过于魏公李密。

隋朝武阳郡的元宝藏就是这其中的一个。武阳郡治所在现在的河北省大名县，就是《水浒传》中所说的大名府，地近中原，也紧邻着黎阳仓，油水不少。元宝藏估计啊，李密迟早得打过来，与其到时候做人家俘虏，不如趁早归顺魏公。魏公也算真大方，立马封他为上柱国武阳郡公。元宝藏在高兴之余，让他的秘书写了一封感谢信，除了表达感激之情以外，他还建议魏公能够尽快的率兵夺取黎阳仓，到时候啊，他一定派兵助战，做魏公的马前卒。元宝藏很快收到了魏公的答复，魏公除了又封他一个大官以外，还准备挖走他的秘书，因为啊，这个秘书信写得太好了，魏公觉得这是个人才。元宝藏不敢不放人，何况呢，秘书有一个好归宿，对他也不是坏事。不久之后，元宝藏的秘书来到李密的营中，李密立马让他做了自己的秘书之一。这李密看人眼光还是很准的，秘书的大名和他的文字后来被世世代代传颂不息。说了这么多，卖了这么多关子，这位秘书是谁呀？就是日后的大唐名臣魏征。《隋唐演义》中的魏征是46友的老大，而正史中的魏征当然不是这个样子。魏征字玄成，河北巨鹿人，从小呢是个孤儿，家境贫寒，相貌平平，喜欢读书，曾做过道士，后被元宝藏召为记事，也就是秘书。艰苦的生活磨练了魏征顽强不屈的性格，努力读书使他参透了古今兴亡的道理，长期的底层经历更让他树立济世安民的大志，而所有这些都让魏征成为一个高瞻远瞩、特立独行的人，他将注定为这个传奇的时代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至于他后来的事儿啊，咱们慢慢交代。此时的李密要粮有粮，要人有人，他原先就属于艺高人胆大，现在做了魏公，成了中原大地的反隋盟主，更是牛气冲天，豪气干云，很快把目光瞄准了东都。大业13年四月间，李密向天下发布了一篇著名的讨隋檄文。这一招啊，当年杨玄感也干过，大概是觉得杨玄感骂得不够过瘾，这次李密加大了批判力度，给杨广总结了10条大罪，一桩桩一件件细细数来，把暴君杨广啊批了个体无完肤，骂了一个痛快淋漓。其中两句最为有名，这便是庆南山之竹书罪无穷，绝东海之波流恶难尽。这也是成语罄竹难书的由来。他骂的是很解气，但可以肯定，有于大人之流的隋末言官，人家杨广啊一定没看到，但此举却代表着李密在政治上与隋朝的公开决裂，他从此为四海英雄共推盟主，一肩挑起为天下人诛灭暴隋的重任，并成为各路反隋势力的掩护大队长和挡箭牌。在这一期间啊，李密在东都外围与隋朝东都守军进行了一系列的拉锯战，双方争夺的焦点在东都城外7里处的回洛仓。东都方面已经丢掉了兴洛仓。

不能再把这回洛仓也拱手送给李密了，自然是要拼命争夺。于是双方打得不可开交。东都那可是杨广苦心经营多年的地盘，城池坚固高大，配套设施齐全，城中兵源充足，军资器械布帛堆积如山，真正要拉开了打呀，那也不白给。所以双方互有胜负，李密也没占到多大便宜。这时候啊，有位谋士给他献了一计，这条计策也是他当年给杨玄感出过的主意：放弃东都，率兵西进，直取大兴城。东都虽好，但却是兵书上所谓的四战之地，兵家必争，树大招风，虽然是个香饽饽，却是既不好吃也难消化，何苦跟他耗着呢？而关中大兴没有重兵防守，又是绝好的根据地，是周秦汉等历代王爷所在，若不及早收入囊中，难道还留给他人不成吗？这条计策如果实行了，就没李渊什么事儿了。根据史书记载，李密与谋士的想法不谋而合，但可是李密担心手下兄弟不肯跟他干，所以犹豫半晌，最终没有采纳。故土难离呀，兄弟们都是中原人士，谁肯扔下亲人和他跑到大兴城里吹西北风去呢？李密这种担心有没有道理呢？有。但他不愿意入关西进，真正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吗？不见得。他现在是货真价实的反隋盟主，手中又握有兴洛、回洛两大粮仓，摊子越铺越大，比起当年的杨玄赶来，不知道强多少倍。他怎肯抛下这样的好光景，到关中重新创业呢？或许在他心里还有这样的想法：当年杨玄感没有做到的，我偏要做到。因为这正是李密鲜明的性格。当年杨玄感不听他的，现在他又不听别人的。此一时彼一时也，或许这也是当局者迷吧。历史人物总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不足，我们不能要求他们太多。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比古人更明智，为了不至于打击手下将士的积极性，李密还是派给了谋士几十个人，他希望啊谋士入关去撞撞运气。这位谋士也真是好样的，带人一路往西走，一路打着魏公的旗号，到处收罗山大王之类的反隋武装，没几天就发展到了万把来人。很不幸的是，李密随后吃了一个大败仗，消息传来，大王们见势不妙，立马一哄而散，谋士也只好带着原班人马打道回府了。李密的入关计划就此半途而废。然而事有凑巧，这年九月，山东河南发大水，李密趁势派徐世绩率兵东进，在元宝藏等人的配合下，一举打下了黎阳仓，并开仓放粮，无数饥民闻风而至，仅仅十来天功夫，队伍竟然扩招了20万人。此时天下六大粮仓，李密已具有其半，兵多粮足，正是大展身手的时候。面对李密咄咄逼人的态势，躲在江都的杨广也不能无动于衷。不久之后，又一位重量级人物闪亮登场，他便是当年的隋军剿匪悍将之一王世充。一部少林寺让王仁泽的大反派形象深入人心，但要论隋唐之际真正的大反派或奸雄人物，当非

被王仁泽的叔父王世充莫属，他也是当时最狡猾、最凶残、最搞笑的一位抢戏人物，所以呢，我们不得不多给他点演出时间。王世充，字行满，本姓知事，是西域胡人出身。因为祖母呢改嫁给了陕西一位姓王的官员做了小妾，所以呢冒姓王氏。这个人很有特点，什么特点呢？头发是卷发，伶牙俐齿，但声音呢像柴叫，就是应该是公鸭嗓子这一类。很喜欢读书，不过最爱看三种有用的书：兵书、阴阳书、法律书。大凡爱看兵书的人啊，都不一般，比如像李靖啊、李密啊等人，范大厨看了兵书都能对付大忽悠，何况王世充这种角色呀，日后他这三门学问都会派上大用场。由于父亲当过刺史一类的官员，混得还可以，所以王世充呢也跟着沾点光。开皇年间，他被安排到军队里去做了一名小头目，之后啊就全凭自己了。先是因为立下军功升了官，然后转入兵部等政府部门任职。期间据说经常利用熟悉法律的特长干点徇私舞弊之类的勾当，并大肆忽悠同事们。大业年间，他离开大隋朝廷到地方去寻求发展，并很快就搞出了成绩。一般来说呀，在地方上出成绩是需要有真材实料的。李渊没多大本事，苦熬多年才出人头地，就是名正。不过王世充任职的那个地方不是一般的地方，而是江都城。一开始他是江都郡的三把手，江都郡城。江都嘛，皇帝老爱去，升官的机会也就多。那么王世充是怎么做的呢？要理解王世充的做法，首先需要把握他最大的一个特点，他是一大忽悠。他曾对杨广有过三次堪称经典的忽悠，我们一一道来。第一，在江都做郡城期间，他瞄上一个肥差，江都攻坚，做了这个官啊，就能以各种名义更好的接近皇帝了。当时正是大业六年，杨广第二次南巡江都，在积极扩军备战的同时，顺便检查江都宫的扩建工程。当时的江都攻坚姓张，张攻坚本来是杨广夺宗时的功臣，可惜呢不太懂事儿，好几次啊直言进谏，惹得杨广老大的不高兴。于是王世充瞅准了空子，背地里告了张攻坚的黑状，说是张攻坚偷工减料，不给皇帝好好干活。结果杨广盛怒之下，把这张攻坚就地免职，并任命王世充走马上任。换人如换刀啊，王攻坚就任之后，那家伙江都宫扩建工程一派生机盎然，水榭、歌台、雕梁画柱，所有的工程建筑及施工质量全部按高标准规划实现，甚至在风风火火辛劳监工之余，他还到处给杨广学么美酒佳肴，把杨广的生活伺候那叫一妥帖。于是杨广不禁暗暗点头，哎呀，这小子是好样的，可以重点培养。第二呢，话说大业十一年，杨广雁门被围，秦王诏命发出以后，大隋是举国震动，远在江都的王世充也得到了消息，这下可让他逮着机会了。他当机立断，带兵前去救驾。他虽然只是江都郡的三把手，但长期分管江都的军队，
侄子皇帝受苦。

0: 受难之际前去解救也是责无旁贷，义不容辞的，绝不能坐视不管，置之不理。尽管江都远居雁门数千里之遥，等他赶到，黄花菜都凉了，可人家还是毅然挺身而出，带着江都的全部兵力上路了。一路上王世充伤心坏了，一想到杨广正在雁门受苦受难，他便心如刀绞。不行，绝不能让皇上一个人吃苦，自己一定要跟皇上同甘共苦。不对，没有同甘，只有共苦。于是江都全部将士便有幸目睹了这样感人肺腑的画面。军营当中的王大人不梳头，不洗脸，不脱盔甲，整天脏兮兮，臭熏熏，蓬头垢面，哭得两眼通红，白天率兵风雨兼程，晚上睡觉不用褥子，钻草堆里猫着就成，早上醒来吧嗒一睁眼，二话不说，抄家伙又在赶路了。王大人最后是否赶到了雁门，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王大人这些事儿，杨广全都听说了。杨广曾经以为宇文述、于世基他们对自己就够忠诚的了，没成想江都的王世充竟然是一个大大的忠臣。感动之余，杨广不禁对王世充平添了几分信赖之情。再说第三次忽悠啊，那是在大业十二年，杨广三巡江都，当时王世充已经升任江都通守，这可是江都城里的二把手了。他刚从外地剿匪得胜归来，杨广见到他就高兴，亲自给他敬酒以示慰劳。面对皇帝的抬爱，王大人非但没有沾沾自喜，反而又送给了皇帝一喜。他对杨广说：皇上啊，江都美女可是很多，可否让他们进宫半价呀？此事正中杨广的下怀，但杨广又不方便明确的表态，他沉吟着说：王爱卿啊，这个可以吗？谁知道王大人只用一句话就打消了杨广的顾虑。皇上，您是不知道，这江都的女子啊，都想进宫伺候您，这事儿啊，包在微臣的身上了。杨广一想，是这么个道理哈。别说江都啊，普天之下，哪个女子不想进宫吃香的喝辣的呀？于是大手一挥，好，王爱卿，这事儿啊，朕就交给你了。牛皮不是吹的，橄榄瓷器活他自有金刚钻。没过多久，王世充的选美工作就大见成效了，大批的年轻女子川流不息的涌进了江都宫，搞得宫中人满为患。杨广一看这也消化不了啊，便命王世充拨出一部分分流到东都去。于是呢，很多的花季少女就此踏上了死亡之旅。这些事情在杨广看来是王世充大大的忠心所效，但却也是历朝历代无数亡国乱政的奸臣所为。杨广眼中的王爱卿是个贴心贴肝的大忠臣，堪当大用。然而在之后短短的几年光景里，王世充竟然逐渐成了隋末中华大地上的一个绝世枭雄。对此我们只能感叹，时也，事也。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2: 0:86，
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3: 世界纪录。
4: 比赛发枪，苏炳添起跑。
2: 9:83，
4: 苏炳添领先，
2: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4: 第一，苏。
2: 十天，
3: 中国抗击疫情
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2: 十年，
3: 中国向
2: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3: 取得全面胜利。
2: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5: 点火！点火！点火！
6: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点火！点火！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6: 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北京多云，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五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江西张贡深入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破解小区的大问题。
1: 文化中国行今天跟随记者去陕西探寻，热播剧主角带火传统剧种，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
0: 伊朗说在确认权益得到保障前不批准任何协议。美方称海上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船只改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 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

0: 中法律保障。乌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近期全国各地丰富多彩的活动轮番上线，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迎接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你为什么要用勺子挖？人塞进去哪呢？
3: 在浙江湖州吴兴宜烟山生态景区长漾片区，一场趣味零食挖宝活动正在进行，童趣跳蚤市场、创意彩绘等六一游园活动在景区同步开展。小朋友李易瑶：
4: 我很喜欢这个图案，我觉得也很漂亮。
5: 戴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6: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84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小朋友刘子怡：
7: 我坐过好多次火车，但是第一次在火车上看魔术，超级好看，特别喜欢这趟列车。
6: 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5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5: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8: 甘肃兰州市博物馆展厅里，汉代陶狗、东汉墨迹纸等文物吸引了不少孩子的目光。在互动体验区，投壶、套圈、绘制团扇等摊位让不少孩子驻足参与。
9: 这里像比较大的山啊。
8: 在绘制团扇的摊位前，学生张雅琪手持毛笔，在博物馆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在素色扇面上勾勒出彩陶的图样。
10: 六一儿童节，我换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很开心。
8: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兰州市博物馆推出文物观赏、趣味体验与家风教育等系列主题文化活动。兰州市博物馆讲解员李典宇：
11: 依托馆藏文物，还有我们的古风集市，能够让各位同学感受到文物背后的童年趣事，或者是沉淀千年、代代相传的传统美德以及优良家风。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5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我国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12: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49.9%，制造业市场需求呈现稳中略缓运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3: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50%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底座，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
12: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51.2%，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值得关注的是，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52.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上升，且创2023年4月以来新高。 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53%以上的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51%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14: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12: 大型企业 PMI 为51.1%，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回升。刘宇航说，
13: 消费与投资保持平稳运行态势，经济复苏基本面良好。在此基础上，要持续充分释放政策效能，全面夯实经济稳步增长基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中央文件去年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年底又印发了典型经验清单，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社区里来了蓝制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15: 已经8点多了哈，是差不多，音量再往下降一降。
16: 好，
17: 陈龙是赣州市张贡区城管局派到张江街道负责城管进社区工作的城管队员，每天他和同事们都会在社区范围内进行噪音扰民的巡查工作。他说，最早推进时也没少遇到困难，但如今不仅收获了居民的认可，还让这类问题的月均投诉量从25起骤降到2起。
15: 一开始居民恐怕就觉得我们是来执法的，而我们现在开展工作是以服务为主的，并不是以管理为主的，多数是通过和居民协商议事的方式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5队的领舞啊队员啊，慢慢的和我们接触了没几次，对我们的工作就变得非常理解，觉得我们确实是来解决问题的。
17: 没有没收音箱，也没有强行驱赶，几句轻声劝导，广场舞领队胡女士就主动把音量又拧低了几分。陈龙发现，社区里那些矛盾大多是邻里间的小事，其实都能聊明白。他们用的就是城管系统推行了10年的721工作法，70%的问题靠服务解决，20%靠管理，最后10%才执法。今年5月底，红旗大道7号小区的290多户居民就遇上了麻烦，楼下排污管年久失修又堵了。因为小区建得早，没物业，这事儿自然落到了东外社区党委书记崔建华头上。他说，城管进社区带来的专业技术和能力破解了小区的大问题。
18: 有一吹哨，就是网格内的城管队员就来处理了，请他们技术人员现场就勘探解决。现在的话，城管进社区更多的就是规范引导他们，是解决问题。城管进来服务全制化了，所有的事情城管在这一站式办理。
17: 去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政策协调处副处长崔晶表示，所谓城市管理进社区，就是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
19: 我们还将指导各地运用吹哨报到、接速即办、网格管理服务、数字治理等机制，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0: 总台大剧《主角》开播以来，热度持续领跑，传统剧种秦腔走出西北戏台，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文化风尚。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随记者前往陕西，探访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温超、崔刚。
20: 我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16: 连日来，总台大剧《主角》持续热播出圈，口碑走高。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一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剧集全程保留大量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真实呈现。伴随着剧集热度一路攀升，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打交赞》《杨门女将》《鬼怨》《杀生》等秦腔经典剧目片段广泛传播，《吹火》《慢卧鱼》等秦腔独门绝技震撼亮相，吸引大批年轻观众围观欣赏，点赞热议。其中不乏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的演出片段。谈及秦腔经典剧目经久传唱的核心密码，李梅表示，秦腔之所以能跨越千年依然鲜活，核心在于剧目扎根民族精神与民间底色。这些剧目跳出单纯的戏曲叙事，承载着中华民族忠孝勇毅坚守的传统美德。
20: 这几出戏确实是秦腔里压箱底儿的宝贝，它的生命力来源于硬桥硬马的真功夫和能引起共鸣的精神内核。现在我们排的青春版《杨门女将》，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走上舞台，用青春的激情去演绎这不老的英雄气概。
16: 除了经典剧目的唱腔，剧中一秦娥苦练的慢卧鱼与喷火是秦腔两大经典绝技。在李梅看来，传承人们坚守的不仅是一套身段、一门技艺，更是戏曲行业戏比天大的匠人信仰，是传统艺术纯粹极致的职业初心。
20: 我们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更是一种戏比天大的信念，那是我们秦腔艺人对舞台、对秦腔最深厚的爱与敬畏。
16: 主角创新性将人物传记叙事与年代时代脉络深度交融，把一秦娥个人命运起伏与秦腔行业兴衰、社会时代变迁紧密嵌套，让年代故事兼具细腻呼吸感与广泛全民共情力。陕西剧协副主席穆海亮认为，剧集既完整保留秦腔剧目、绝技、行规等文化内核，又以年轻化镜头、细腻的人物共情打破严肃文学与普通观众的壁垒。
21: 以技塑人，以技传情，这种方式呀，能把真正的戏曲之美呈现在观众面前，能够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秦腔，关注戏曲，进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今天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1: 国家医保局昨天表示，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正式启动，将促进目录结构更加优化，保障更加充分可及。今天起到10号，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
0: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获悉，位于贵州六盘水的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项目超碳一号的第二台机组近日成功实现并网发电，标志着全球首个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技术示范工程全面建成。两台机组全部投运后，超碳一号将形成30兆瓦稳定装机容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0: 中国田径协会消息，昨天在安徽省蚌埠市落幕的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4站比赛中，安徽选手牛春阁以4.73米的成绩刷新尘封7年的女子撑杆跳高亚洲纪录。
22: 您正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5月31号表示，伊朗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敌人的言论和承诺，一方的标准是能够取得实际成果之后才会履行相应义务，在确认伊朗的权益得到保障之前。

0: 不会批准任何协议。伊朗外长同日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31号称，面对任何形式的过分要求和霸权行径，伊朗都将与敌人针锋相对，战斗到最后一刻。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表示，美国海军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正在参与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并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累计影响123艘船只。一名美国官员31号透露，上周伊朗针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空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造成4名美国军人和3名承包商受轻伤。该官员表示，7名伤者均在24小时内恢复执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31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以西海边的一处人群，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尚未就此事件发表声明。
0: 以色列媒体31号报道说，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埃及同日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法国总统当天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
1: 国际原子能机构31号说，该机构人员当天上午发现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0: 刚果金卫生部31号称，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截至29号，该国累计报告26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2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人说，截至30号，仍有1100多例疑似病例，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
1: 据印尼媒体31号消息，该国东部巴布亚省当天发生了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炸弹爆炸事件，目前已造成5人死亡，另有3人下落不明。印尼多地至今仍遗留有大量二战时期未引爆的炸弹。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在湖北武汉开幕。本次活动以奋进155科技护粮储为主题，聚焦全面筑牢粮食和物资储备安全防线。本周四，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油价调整，预计汽柴油价格将下调约510至560元每吨，折算到每升汽油和柴油价格可能下降0.39至0.49元。若最终落实，这将是今年以来单次降幅较大的一次。本周五是世界环境日，当天我国将在广州市举办65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启动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等。2026年高考将于本周日，也就是6月7号正式开启。今年全国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3: 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高考大幕就将开启，各地相关部门都在做好临考前的准备，也祝愿所有考生云城发任，万里可期。
2: 来关注中东局势。本周，国际社会仍在等待美伊谈判谅解备忘录的最终出炉。以色列对黎巴嫩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也将影响地区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4: 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末的说法，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换言之，美国仍在威胁再次对伊朗动武。按照伊朗方面的表态，谈判还是军事行动也仍是共同存在的选项。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郑兰、孙稳、潘荣，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

0: 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5: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6: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5: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6: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5: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6: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7: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深。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四姑娘山。由四座毗连的雪峰组成的四姑娘山，常年冰雪覆盖，如同头披白纱、面容俏丽的四位少女，屹立在长平沟和海子沟两道银河上。四姑娘山山体陡峭笔直，冰雪晶莹，山路之上覆盖着茂密的森林，如茵的草地，清澈的溪流叮咚作响，一派秀美的南欧风光，又被称为东方的阿尔卑斯。四姑娘山最美的季节是七到八月，满山鲜花盛开，可以下到沟中感受雪山之水的清凉。十月中旬到十一月中旬呢，秋色非常的醉人。四姑娘山最美的看点是双桥沟、长平沟还有海子沟。
8: 位于阿坝州小金县境内的四姑娘山，被人们称作东方的阿尔卑斯山，由横断山脉四座毗连的山峰组成，相传为四个美丽动人的姑娘所画，有一山三沟，即四姑娘山、双桥沟、长平沟、海子沟组成。四姑娘山最高海拔6250米，在四川仅次于海拔7556米的蜀山之王贡嘎山，因而又有蜀山皇后的美誉。四姑娘山山体陡峭，冰雪覆盖，银光照人，在山顶眺望，白云如潮水涨满峡谷，风起云涌，蔚为壮观。山谷里原始森林密布，松萝如烟霞般悬挂林间。溪沟呈南北向穿行于峡谷之中，纵深十至数十公里。这里有高原特有的蔚蔚蓝天、皑皑白雪，并与奇峰异树、飞瀑流泉、草甸溪流交融成一幅奇异景观。每逢金秋， 树叶落红，

0: 又是一番诗意的绚丽美景。
1: 四姑娘山风景区距成都仅有200公里，是一处景观奇特、风光绮丽、生态原始、别具情韵的风景区，被誉为东方的阿尔卑斯山。山是四姑娘山的灵魂，水是四姑娘山的生命，树是四姑娘山的精华，而留在这里的民族风情，则是景区里芳香浓郁的美酒。有人说，四姑娘山风景区是生长在传说中的风景，只要你涉足这一块土地，那些山水树木、风物奇观都会带给你惊心动魄、美妙无比的传说。四姑娘山景区的魅力来自天然，来自它的粗犷和雄奇，散发着一种野性和坦荡。

四姑娘山位于四川省阿坝壮族羌族自治州小金县与汶川县交界处，是横断山脉东部边缘邛崃山系的最高峰，被誉为蜀山皇后、东方圣山，拥有海拔5000米以上的山峰61座，其中最高的4座连绵不断的山峰从北到南在3.5公里范围内依次排开，其海拔高度分别为6250米、5664米、5454米、5355米。这4座山峰常年冰雪覆盖，如同头披白纱、面容俏丽的4位少女，屹立在长平沟和海子沟2道银河之上，四姑娘山由此得名。四姑娘山呢，以雄峻挺拔闻名，山体陡峭笔直，冰雪覆盖，银光灿灿。山与山之间串联大小湖泊25个，山间飞瀑120余条。山路之上覆盖着茂密的森林，如茵的草地，清澈的溪流叮咚作响，一派秀美的南欧风光，又被称为东方的阿尔卑斯。蓝天白云薄雾，白雪冰峰奇山，古柏苍松，原始森林，千年沙棘，飞瀑、小溪、高山草甸、湖泊，以及各种野花，在不同时间、不同季节与自然景观有机的结合，浑然天成，千变万化，构成了四姑娘山一幅幅绝妙的自然动态立体画面，带给人们无穷的感受和无尽的遐想。巨大的海拔高差形成了四姑娘山风景区气候、土壤、生物等资源的多样性，故有中国大西南物种基因库之称。四姑娘山的4座山峰蜿蜒并列，奇峭险峻，雄奇壮美，巍然耸峙于川西北高原。双桥沟呢，沟长35公里，以山景为主，沟壑平坦，由阴阳谷、三郭庄、人参果坪、五色山、日月宝镜、尖子山、猎人峰、碾鱼坝、牛心山、野人峰、布达拉峰等景点组成，是四姑娘山景点最集中的一条沟了。长平沟呢，位于四姑娘山的北面，沟长40公里，沟内古柏苍松密布，原始古朴，由藏传佛教寺庙、重重族瀑布、枯树滩、唐白古道、两河口、红石镇、木骡子、蘑菇石、水打坝、羊满台、寿龟石、骆驼峰、鸡冠石等景点组成。海子沟位于四姑娘山的南面，沟长30余公里，因其海子，也就是高山湖泊成群而得名。湖水清澈，水草丰茂，由大海子、花海子、犀牛海和夫妻海等景点组成。景区内生活着各类

0: 你听，山间的风在说什么？蜿蜒的小溪在唱什么？
1: 走遍绿水青山，把藏在绿水青山里的故事说给你听。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扎白鸽节是中国55个少数民族之一的布依族的重大节日。每逢农历6月21日，贵州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和云南省边界的布依族青年男女就会从四面八方聚集到贵州省兴义市的扎白场举行盛大歌会。据说扎白歌节是因为纪念古时当地一对为民除害、抗暴殉情的青年男女扎郎白妹而得名。扎白歌节源于布依族口传民间故事扎郎与白妹。相传明朝洪武年间，在南盘江畔有一个叫胡场的大土坝，坝上有一个猎户的儿子名叫扎郎，和一户农家的女儿名叫白妹，两人从小青梅竹马，形影不离。长大后二人山盟海誓，私定终身。有一年寨子里出现了虎怪，勇敢的扎郎将虎怪杀死，请全寨老少吃老虎肉和虎骨汤。但寨中有个财主却看上了年轻美貌的白妹，用毒计害死了扎郎。白妹得知消息后痛不欲生，回家拜别父母后趁天黑来到财主大院，在柴堆上放了一把火，火越烧越旺，白妹纵身跃入火中，为扎郎殉情而死。于是每年的农历6月21日，黔滇桂三省区几十个县市的布依青年们都会汇聚到扎白场，以各种方式表达他们对忠贞爱情和人间正义的向往和赞美，世代相传，绵延至今。节日里男女老少要先去扎白井取水静心，再到扎白庙敬香，中老年人汇聚在扎白树前，用布依古歌唱扎白祭扎郎白妹，以此传承扎白故事。而布依青年男女则身穿节日盛装，到扎白桥、扎白河、松林坡、扎白洞、扎白井等地点吹木叶、打花苞。夜晚各家亲朋满座，通宵喝酒唱歌。到23日，青年男女在互送信物后依依不舍地离去。节日活动的主要内容是比赛对歌，对歌又称4-6-8句，多为情歌，讲究有问有答，而且严格要求合韵。答歌者必须用问歌者的最后一句歌词作为开头，并用这句歌词的韵脚起韵。如果哪个人答非所问，或是唱跑了韵，则会被众人视为外行，也就没有人愿意再和他对歌了。情歌对唱是布依族青年男女的恋爱方式，既可表达男女双方的择偶标准，也能塑造出生动丰满的人物形象。扎白赛歌的地点白天在歌场，晚上则转到住户的院里或屋中，主人要提供花米饭，也就是染成五色的糯米饭。布依人待客习惯于以酒代茶，所以提供的茶水实际上就是米酒。当地还有吃汤锅的习俗，这应该是起源于当年扎郎杀死老虎之后，请全寨老少吃虎肉和虎汤的传说，后来演变为虎骨炖牛肉汤，现在多用大锅烧山泉水炖煮猪肉狗肉来代替。扎白歌节不仅是纪念性节日，更是布依青年谈情说爱和求婚择偶的独特佳期。节日里年轻人不仅盛装英姿，而且要带上定情献物，跃跃欲试。小伙儿和姑娘来到扎白场一展歌喉，相互对歌，盼望着能够得到扎郎和白妹那样忠贞不渝的爱情。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在节日游乐外还增加了旅游购物的内容，布依人趁兴而来，满意而归，过了一年又盼来年。扎白歌会规模盛大，参加者往往多达数万之众，这也是布依男女进行社交的一种重要方式。作为布依族传统文化的一个有特色的展现空间，对于传承布依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价值。2006年5月20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布依族扎白歌节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98.5 一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长城猛龙 PLUS 正式上市，新车精准锚定家庭与泛越野双重需求，提供五座七座双版本选择，现时换新价区间分别为16.18万至19.78万，17.58万至20.18万元。长城猛龙 PLUS 为驾而来，传递家不是奔赴远方的牵绊，而是探索世界的底气。长城猛龙 PLUS 既需要守护日常通勤亲子陪伴的周全，也渴望打破城市边际，带家人奔赴自然探索山河，而长城猛龙 PLUS 恰好契合了这种需求。有棱角，有颜值，更守护温度，能征服山野，亦能安顿日常。作为新能源全场景方壳载 SUV， 长城猛龙 PLUS 以超强越野配置致力拓展全家人的生活半径。新车全系标配第二代 HiFi 智能电混系统，前后均配备电控减震器，支持阻尼预瞄系统，可通过 OTA 实现。无论碎石路、搓板路还是坑洼路，都能在毫秒间完成扭矩重新分配和阻尼调节，整个流程顺畅丝滑，高效从容。配合25度接近角、32度离去角、580毫米涉水深度的硬派设计车身，从容应对浅滩溪流、碎石土坡。面对交叉轴或炮弹坑，后桥电控机械牙嵌式差速锁迅速锁止打滑车轮，动力瞬间转移至由附着力的车轮，脱控干脆利落。如行模式与坦克转弯，前者稳住车速让你专注路线，后者锁死内后侧车轮让大块头在窄路轻松掉头。长城猛龙 PLUS 通过硬件、燃油技术、电能技术、算法等四大板块的28项技术优化，让开源与节流并行，全面提升纯电续航。长城猛龙 PLUS 搭载了一块44.7千瓦的大电池，为长续航提供了充沛的能量基础。空气动力学团队则历时15个月，开展超过200次 CFD 仿真分析，最终实现了外造型封锁系数降低40 counts， 配合同级能耗领先的动力系统，最终实现了 CLTC 纯电续航255公里， CLTC 综合续航超过了1000公里，周末想要跨省出游奔赴山海也能说走就走。长城猛龙 PLUS 搭载 CoFi Plot 3智能辅助驾驶系统，一颗激光雷达， 三个毫米波雷达和是一个高清摄像头在内的27个感知硬件的坚实底座，实现了全场景安全，全场景好用。长城猛龙 Plus 以长达2850毫米的轴距，为空间拓展提供了先天优势。其中五座版储能力惊人，后备箱容积669升至1691升，二排最放倒近乎纯平，秒变宽奢大床房，全家坏露营小憩，舒适又自在。帐篷、天幕、露营车、烤炉、坏空调等全套露营装备都能够一并收纳。大开口尾门设计让拿取物品更加便捷省力，装备再多也无需取舍。七座版则专为大家庭打造，三代同堂或携亲友通行，一台车能装得下。后排座椅放倒就能秒变露营大床房，为老人孩子休憩提供空间。副驾配备专为国人体型设计的两项电动调节腿托，最大70度开合角，可随心调节慵懒休憩姿态，缓解长途乘坐疲惫。创新采用副驾门板无线快充，50瓦大功率，保证手机电量时刻在线，告别断联焦虑。二排副驾专属小桌板，即可作为临时梳妆台，也能让孩子在旅途中画画吃零食，不在颠簸摇晃，出行更从容。有棱角更有温度，长城猛龙 Plus 的上市不仅是一次产品进阶，更是一次对家庭出行场景的重新定义。它将硬派越野与日常实用，让方盒子不再是小众玩家的玩具，而是千家万户触手可及的出行伙伴。

0: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69亿辆，其中汽车3.66亿辆。机动车驾驶人达5.59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25亿人。2025年全年新注册登记机动车3535万辆，已连续11年超过3000万辆。截至2025年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3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2.01%。其中纯电动汽车保有量3022万辆，占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68.74%。2025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1293万辆，占注册登记汽车总量的49.38%，与2024年相比增加168万辆，增长14.93%。全国机动车驾驶人数量达5.59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25亿人。2025年全国新领证驾驶人2051万人。全国有103个城市的汽车保有量超过了100万辆，与2024年相比增加了7个城市，其中49个城市超过200万辆，27个城市超过300万辆，7个城市超过500万辆。2025年全国共办理机动车转让登记业务4111万笔，其中汽车转让登记业务3841万笔。自2020年以来，全国二手车交易登记量已连续6年超过汽车新车注册登记量。另外，各地公安管理部门积极推行补换领牌证等交管义务足不出户网上办。全国网上办理补换领驾驶证、行驶证、换发临时号牌等业务1.16亿次。自公安部门全面推行国产小客车新车上牌一件事以来，已有20万名车主通过交管12123UP办理国产小客车注册登记。
6: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9: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9: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从允许练习到允许上路，汽车产业离真正的自动驾驶再进一步。近日，工信部公布国内首批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车型准入许可，涉及两家车企两款车型。人工智能正潜移默化地影响几乎所有行业，大模型机器人风头正盛，自动驾驶无疑是进展最迅速的垂类领域之一。匹配新能源汽车、智慧城市、智慧交通等具体场景，自动驾驶不仅成为企业的必争之地，也已经在各个维度渗透到普通人的生活。在北京亦庄、广州南沙等自动驾驶示范区，百度小马智行等企业的无人出租车业务为民众所熟知，这项服务甚至已经进化到 L4 级别，整个体系朝着常态化、营收化发展。拓展到比亚迪、小鹏以及此类获批的北汽、长安等一众车企也早早加入了自动驾驶测试竞赛。不过，前述各类测试和示范，要么是出租车服务，要么是企业封闭练习，离消费者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自动驾驶汽车仍然遥远。而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车型准入许可，无疑让消费者的无人车所有权更进了一步。如长安汽车所言，预计2026年一季度进行上路通行试点应用，而国家相关法规及政策正式发布实施后，将开始面向 C 端用户的产品准入和市场投放。自动驾驶的体验是多元的、递进的，而解放双手交给机器的终极梦想，就是在这样一步步探索中实现。整个过程中，由技术的涌现，由爆款的闪现，也离不开政策的审慎。不可避免的是，由于自动驾驶的创新主体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市场化企业，在展示新成果、俘获新用户的道路上，他们或多或少难以抵挡

夸大其词的诱惑，夸大其词又往往与安全和理性相悖。今年上半年，因事故引发的智能驾驶与自动驾驶之变，激荡于整个汽车行业。站在 L2 辅助驾驶往 L3、L4， 不少车企仅在营销竞争上就呈现出危险的割裂，自动驾驶、解放双手等诱惑性的表述，对应着用户手册里密密麻麻的免责条款。安全是汽车智能化发展的前提，效率不能完全放手给算法，在政策约束之下，安全和效率永远不能二选一。近日，官布新版《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强制性观测标准》征求意见稿发布，直指新技术带来的新问题，对备受关注的智能驾驶、加速失控、电动门把手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规定，比如增加了组合驾驶辅助系统激活和退出条件，驾驶人手部脱离检测和实现脱离检测等要求被视为划下辅助驾驶安全红线。面对确定性的未来和不确定性的阶段，任何谨小慎微都不为过。自动驾驶需要批准，也需要批判，该批准的批准，该批判的批判。作为东风汽车倾力打造的高端智慧新能源品牌，蓝图汽车肩负央企使命，深耕核心技术突破，将“十四五”收官之作的重磅答卷投向了豪华轿车市场。近日，蓝图旗下旗舰车型蓝图追光正式上市，售价27.99万元至30.99万元。这不仅是蓝图深耕高端赛道的又一里程碑，更是中国车企坚持科技创新、引领品牌向上的鲜活注脚。凭借全方位领先的核心技术，蓝图追光 L 为中国汽车产业升级注入澎湃新动能。对于高端新能源用户而言，不能效率与续航能力是核心关切，蓝图追光直击这一痛点，搭载全域800伏蓝海智能超混技术，成为首款聚齐800伏超混系统。5C 超充与63千瓦大容量电池的 PHEV 轿车，纯电续航突破410公里，刷新行业纪录。其 5C 超充可实现12分钟完成20%至80%的补能，即便在-25度极寒环境下仍稳定高效，是用户告别新能源汽车的里程焦虑与补能焦虑，用技术创新重新定义高端混动轿车的性能标准。在绿色出行成为全球共识的当下，蓝图追光 L 以高效节能践行央企责任，全新混动专用发动机热效率高达 45.18%， 百公里馈电油耗低至 4.9 升，同时保持5秒级馈电加速性能，实现了性能与节能的完美平衡，让高端用户在享受强劲驾控的同时践行低碳生活理念，为汽车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推广的解决方案。安全是高端汽车的底线，更是蓝图的核心竞争力。蓝图追光 L 构建起全域安全防护体系，车身采用超高强度龙式骨架，配备2000兆帕一体式加强门环与热成型车门防撞梁，打造坚不可摧的被动安全屏障。琥珀电池 2.0 通过6倍国际托底充气测试，创新无管路通包干湿分离设计与热电器3层隔离技术，实现4步的安全标准。24小时云电池医生更能提前3小时预判热失控风险，为用户带来全场景全天候的安全感。当代高端用户对汽车的需求早已超越工具属性，更追求文化认同与精神共鸣。蓝图追光 L 以天地鲲鹏为设计原

原点，将极润雅的东方美学融入产品基因，凭借独特的文化表达，斩获2025年设计大奖铂金奖，让中国汽车设计站上国际舞台中央。这不仅是设计层面的突破，更是中国文化自信在汽车领域的生动体现，为高端用户提供了兼具美学价值与文化内涵的选择。车长5125毫米，宽1985毫米，高1522毫米的车身尺寸与3010毫米的轴距，为东方美学的呈现提供了充足空间。鲲鹏展翼前脸勾勒出磅礴气势，积水3000LED 大灯蕴含灵动韵律，20英寸光辉轮毂与悬浮车标则尽显细节质感。6种涵盖双拼与纯色的外观配色，既满足高端用户的个性化审美，又将东方文化的从容与大气融入其中，实现了神与形的完美统一。蓝图追光 L 的上市，不仅是一款产品的登场，更是对中国高端汽车市场格局的刷新与重塑。随着蓝图3旗舰产品矩阵成型，单月交付破20000，同比增长84%的十连涨，印证了中国品牌在高端市场的认可度持续提升。作为战略核心车型，蓝图追光 L 填补了中国品牌在豪华轿车领域的空白，更实现了技术突破与文化赋能的双重优势。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宜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